0: 俗银俗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不等。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有？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五十。

0: 姓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一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

0: 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不当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死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3: 开炮！
4: 投啊！
5: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6: 想你们今天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创意集市。
1: 苏苏怎么还没来？不会迷路了吧？千里，你看见苏苏了？
2: 豆豆，看我的飞跃秋千！糟糕！
3: 我怎么又回来这里了？
1: 苏苏，迷路了吗？
3: 好像是哎。
4: 我来教你认路。稻田镇的每一处地方都有对应的青田石雕像，这是代表河蚌丛林的青田石雕。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到达河蚌丛林。这是稻田镇广场的方向。
3: 原来是这样，一起去集市吧。好热闹。
2: 别过来！
3: 好美呀！
1: 苏苏，怎么样？
3: 树林上的稻田美得像画一样，有阳光、露水，还有稻花雨。哇！耶！你在做什么？
5: 特色稻花饼。
3: 我来帮你吧。
1: 太多了。
5: 变形了。放歪了。要晒5分钟18秒才是最完美的哦。
3: 太难了吧。我还是做自己擅长的吧。有啦，我可以做清明果给大家吃。二元爷爷，请问有糯米和石臼吗？
6: 有的。都拿到了。
3: 对了，您知道哪里有鼠曲草吗？
6: 你可以去水边看看。
3: 就是这里。好香啊。太高了。帮我个忙，到达了，还是不行。好啦，终于摘到了。先把糯米捣碎成糯米粉，再把鼠曲草捣碎，和糯米粉混合到一起。

0: 果就做好啦，哼，蒸熟就能吃啦。
1: 好香啊！
2: 是什么好吃的？
3: 哇，青蓬摩茨，
0: 这是青苹果呀。
4: 在稻田镇，它也叫青蓬摩茨。
0: 原来是这样，快来尝尝我做的青蓬摩茨。
1: 甜甜的，好好吃。
0: 是稻花馅的。
2: 咸咸的，好好吃。
0: 是虫子干。
2: 咸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4: 甜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2: 咸的。
4: 甜的。
2: 苏苏，你说哪个最好吃？
5: 好热闹啊。青蓬摩茨。这是稻田镇的传统小吃，苏苏怎么知道的呢？
0: 是我奶奶教我的。
5: 看来他们虽然在外面，但一直都记得家乡的美食。
0: 五更爷爷，您尝一个。
5: 好吃，是那个味道。不管你们将来在哪里，看着这青蓬摩茨，就要想起自己的家乡啊。

0: 出什么事了？我们去看看。素素，我来救你了。
1: 干嘛？
0: 我以为你遇到危险了。
1: 我怎么都打不开爷爷留下的宝箱，真是头疼。密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爷爷的生日吗？还是不对。
2: 会不会是农历生日？
1: 农历生日。原来大家都有两个生日。电影胶片。
2: 鱼龙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鼓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0: 什么传说？
3: 我听武庚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白龙为保护居民而受伤，鲤鱼公主越过龙门取得仙药治愈白龙，和白龙一起在方山定居了下去。
0: 哇，我也要越过龙门成为英雄。
2: 你怎么老是想越过龙门？
0: 这是我的梦想。
4: 我的梦想是办画展。
0: 你画的再多也只是一条小田鱼，而我将来是要变成巨龙的。
5: 你苏苏豆豆，你们看，
2: 今晚是稻田镇的电影之夜，
1: 我们可以放这个片子。我们出门发宣传单。
0: 今天晚上广场上有电影之夜，欢迎来参加。
5: 有什么电影？
0: 鱼龙传说。

0: 我们发完了？
1: 我还没有。
2: 我和苏苏先去布置场地，你拿着胶片，等会儿来找我们。
1: 哟吼，发完了。哇，真是太棒了！啊，
2: 千里，把胶片给我们吧。
1: 糟了，胶片被我落在水稻房子那里了，我回去找找。
3: 什么东西？
4: 卷尺吗？
3: 谁踢我？小便鱼，
1: 把胶片还给我！
3: 居然自己送上门啊！看你往哪里逃！电影之夜，
4: 看来你拿的是电影胶片。
3: 原来是这样。
1: 胶片被黑洞拿走了。
5: 电影之夜马上就开始了。
1: 都怪我。
2: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找代替胶片的东西。
3: 小天鱼，我来了。今晚电影之夜，我要把所有小天鱼都抓起来。
1: 惹出来的事我自己解决。
2: 太危险了，我们先商量一下
5: 该怎么办。
1: 对不起，我毁了电影之夜。
2: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5: 我去找鱼多多。鱼多多，
6: 怎么啦？
5: 我想请你帮我画几幅画。
6: 千里说的对，我的画没什么用。
5: 怎么会？我们需要你的画。
2: 真的吗？需要我画什么？
5: 我们要把鱼龙传说用连续的画画出来，然后快速翻动，画就会动起来，像电影一样。
6: 听起来很棒，我帮你们画。
5: 太好啦。
6: 豆豆和千里呢？
5: 他们有别的任

0: 嘿，电影开始了。
1: 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青龙，它非常凶残，喜欢抢夺地盘。啊哈哈哈！这风水宝地现在是我的了，休想！
2: 这都跑不掉。
3: 今晚是电影之夜，广场上一定有很多小电鱼。
4: 额头没转。

0: 把他们引到九层球那边。
1: 哎呦，谁打我？
2: 是我，
1: 有道餐等着本大爷呢，今天先放你一马。
3: 难道不是抓不住我？
1: 你说什么？
3: 你个笨蛋！
4: 成熟点儿，别这么容易生气好吗？
3: 你的羽毛好丑哦！
5: 可恶！抓住他们！
1: 今天你们休想逃走！
0: 按计划行动。
6: 来追我呀！笨蛋！
1: 别跑啊！白爷，快救我！
4: 太累了，我得去睡会儿。
6: 哎呦，这个碗撕不坏吧？
3: 放心吧，它非常结实。
0: 啊，是鱼楼传说的电影胶片。
6: 啊，我一点。
4: 啊，不不，小心！鲤鱼公主越过龙门，为白龙寻得解药。谢谢你，鲤鱼公主，
6: 你没事就好。
1: 怎么回事？
3: 你没事吧？
6: 吓死我了，好可怕！
3: 黑洞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怎么办？
0: 让我想想。
4: 这是鱼多多给大家画的肖像画。
0: 我有办法了。
3: 这不是鱼多多的画吗？
0: 这些画可以帮助我们。
1: 快给我出来！小甜鱼，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谁在那儿吵吵闹闹的？
1: 谁在说话？
6: 有大坏蛋来啦！
3: 大家一起上，赶走他！嘿咻嘿咻，冲啊！
1: 怎么回事？哼，肯定是你在捣鬼！
3: 我的朋友们马上就到了，你快认输吧！
1: 我才不信！做我的晚餐吧，小甜鱼！
0: 兄弟们！
1: 红的、黑的、白的，这都是些什么呀？
0: 我不准你伤害我们的任何一个伙伴。
1: 哪来的这么多小甜鱼？
3: 抓住他！
6: 真没想到，黑瞳也有害怕的时候。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
3: 哎呀，鱼多多真是帮了大忙了。
4: 从此，鲤鱼公主和白龙定居于此。
6: 鱼多多，
7: 电影之夜圆满结束了。
6: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3: 谢谢你，鱼多多。
4: 谢我什么？
0: 你画的画，今天可帮了我们大忙呢。
7: 原来是这样。
3: 我收回我早上说的话，你的话非常有用。你
4: 我我怎么了？
3: 你是大英雄。
7: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将来一定要办一个完美的画展。
6: 一定行的。
0: 没错。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3: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3: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4: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2: 教练，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玉树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1: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着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陈大亮，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2: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3: 赵大娘，赵大娘。
1: 嗯，
4: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4: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3: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4: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4: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2: 村长，村长，
0: 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
2: 二曼。

0: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姑娘给队伍送去。好，走吧。
1: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2: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2: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2: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2: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2: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赶地方部队去。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赶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 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

0: 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1: 好。
0: 二麦，
1: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1: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2: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3: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3: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4: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4: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5: 好。

0: 李志德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

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次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2: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3: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2: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0: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

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 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站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 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还有什么困难吗？
4: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3: 通信员，
5: 有。
3: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5: 是。
6: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6: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6: 好，马上去。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

0: 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1: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

0: 方便，利弊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城市

0: 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

0: 方便，利弊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城市

0: 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我
4: 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3: 开炮，
4: 投降，
3: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5: 向你们敬礼。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5: 老兄高见。
4: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5: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6: 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
5: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下达。
4: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4: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

0: 平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哥，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God!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队伍员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1: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0: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1: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
1: 营长，营长，
3: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3: 是啊，5-6万。
1: 5-6万，
4: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5: 好，
4: 赶得正好。
5: 来来来，来，
4: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4: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6: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7: 好想能参加。
6: 我说不见的，
7: 不见的，咱走450里路干什么？怎能去？
8: 哎，好，
7: 让你上炮了。
9: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0: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11: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0: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1: 哎，这就叫运动战。
10: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1: 是。
4: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4: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是。

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我已经跟

0: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1: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0: 向南干什么？
1: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0: 到了。
1: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好，
0: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2: 是，
0: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

0: 呦，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

0: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

0: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

0: 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6: 看好。
7: 好啊，
8: 坚守战线，誓死无退，
9: 向你们致敬。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
1: 听见没有？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
3: 用战机全部歼灭了。
4: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4: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4: 为了提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牵着。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4: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元打炮牌，哎，
5: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4: 好。
6: 一根儿来了。
4: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7: 还三十榴弹炮呢，
4: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8: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
9: 下，多人。
8: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4: 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陈座，我守摩天岭固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帮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备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1: 指挥部急电，
2: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3: 是。
2: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是。
1: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
3: 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0: 是。
3: 很好。
4: 就这样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5: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

0: 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

0: 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6: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5: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6: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7: 我要撞到羊毛裤变心。
5: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6: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6: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5: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6: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8: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0: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哼，他们跑这道快。
2: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孔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人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

0: 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2: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

0: 两名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看那儿，
4: 担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

0: 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1: 加团部的，
0: 走。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0: 你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你们辛苦了，
3: 首长。
1: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4: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5: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4: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

0: 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越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

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

0: 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4: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啊，
4: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0: 啊，
5: 越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

0: 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越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

0: 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通知大家一下哈，为了鼓励老年人再创业，我们的校长啊良心发现，给每个班一些社会实践资金，到时候收入最多的班级啊还有奖金呢。
5: 啊，对了，我们做过精细的调研，这目前消费主流还是在线上，年轻人方便了，可是这不符合我们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是吧？
6: 是，
5: 经常货不对版，你说退吧嫌麻烦，不退吧你生气。
7: 就这样，我也上过当的。
8: 我就在买多多上买过东西，根本不给退，气死你。
4: 所以嘛，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在线下租一个门面，所有的货品用现金支付，这是我最新的商业构思。哎，怎么样？
5: 等等，
8: 好了，
5: 你这个最新的商业构思是不是就叫实体店呢？
9: 樱桃超市开业，充100送10元，买2颗鸡蛋送1斤西红柿，满50减5块，活动叠加，先到先得。嘿，
5: 王姐，生意不错。
4: 那当然了，搞活动谁会不喜欢呀？
5: 哎，要不咱们也搞什么618、1111购物节？
4: 可以呀，你呀，
5: 真的？
10: 王姐，
5: 哎，
10: 我这东西太重了，我也拎不动啊。
4: 哎，你到那个前台去登记一下，一会儿有人给你送上门啊。
10: 好嘞。
5: 咱们还能送货上门呢？
4: 必须的。
11: 哎，深夜酒吧在吗？

0: 哎，你的货到了，厉害呀！你还搞物流呢？你看，我们虽然是线下的活动，但是我们用的都是线上的精英理念，主打一个照顾老年人，客户选货、人流、人量都做足了功课，哼，最科学的。那咱们的奖金就是，
1: 超市开业了，150买2盒鸡蛋。
2: 50.2是，这好事啊！哎，不对，干嘛去啊？鸡蛋是，
3: 怎么回事啊？你等着，我过去看看。王姐，王姐，我跟你说，他们的商品选址口号和咱们一模一样，
4: 超吸狗，不成气候。
2: 那也不是，他们的打折力度比咱们大，骨折了，还有就是他们的物流比咱们快，连学校门口的保安都给他们送货了。
3: 即便是这样，老王也不会比他们慢多少吧？喂喂喂！
2: 哦，你的东西啊，可能会晚点到，啊，因为我在充电，不好意思啊。他们打折力度到底有多大呀？这么跟你说吧，送的比买的多，谁听谁迷糊，不是拼死抵制。
3: 粮的故事吧，这是您在菠萝超市购买的商品，您放这儿了啊，记得给个好评。
2: 你不是去抵制了吗？啊，没抵制住，你呀，什么事都得我出面，走。
5: 太便宜了，我就说抵制不住。便宜吧，便宜。老刘，我告诉你，你这么做是会赔本的，赶紧止损吧。就算你赢了，学校那笔奖学金都不够你赔的。谁跟你说我要奖金了？钱我有的是，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好创意。 直接抄袭，然后再赔钱竞争，先把消费者当天马供着，再把你们这些小咖了们通通挤掉之后，我就可以爬到消费者头上，变本加厉的把钱赚回来。这点创业奖金算得了什么呀？
2: 你怎么能这样？
5: 我哪样了？你抢走了我班长的位置，你害得我离了婚，现在可是风水轮流转，这好运。 也该转到我头上了吧？
2: 哼，等着瞧。

0: 我跟他拼了。
1: 哎，干嘛呀？
2: 不能再送了，再送我们养老金都没了。
1: 太恶心了，我做什么他抄什么。
0: 哎，我们那个社会实践金还有多少钱？
2: 早就没了，我们还贴进去20000。
3: 王姐，我一直是很支持你的。
4: 杨姐，杨姐，这剩下的东西给您放这儿，都是老顾客了，不用给五星好评，太多太多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2: 100块钱，这么一大袋儿，谁能顶得住这种诱惑？
1: 100块钱这么多，
2: 各种送。
1: 哼，这姐们儿啊，够能玩啊！我今儿陪她玩个大的。
2: 啊，你还要玩啊？
1: 各位薅羊毛群的姐妹们，大家听清楚了啊！菠萝超市现在正在搞活动，买100送101，先到先得，快上车！

0: 要是市场被这样的人占领啊，那会更惨。
1: 哎呀，我老爹！小团子，这是拍的小团子。
0: 没有。
1: 这都是小团子。
0: 别打草惊蛇。谁？
2: 站住！谁呀你？眼镜摘了，口罩摘了。

0: 老盛，不是你不是在上海带大宝呢吗？
1: 我要是再不来呀、啊，你就该跟别人跑了。
0: 我跟谁跑啊？
1: 你有证据啊？
0: 你还有证据？
1: 当然有证据。
0: 哎，你哪来的什么证据？跟谁没病吗？你谁跑啊？
2: 别吵了，别吵了，
1: 我一定要把证据拿出来。
2: 哎呀，别吵了，我直接开庭。肃静肃静，钱大妈，钱大妈，你别卖东西了，赶紧坐下吧。
3: 肃静肃静，
2: 老盛啊，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会同步给到吃瓜群众。
1: 好吧，我也不怕丢人了。
0: 哎，干什么呀？
1: 我要状告杨德富变心。
0: 老盛，发什么神经啊？
2: 老盛啊，你这么说话得要像我一样有实锤呀、
1: 啊。好，事情啊是这样的，我和老杨啊一直很恩爱，每天都要视频聊天很久。哎呀，都三个多小时了。
4: 你先挂。哎，
1: 你先挂。
4: 先挂。
1: 哎呀，你先挂。
4: 行了，你俩加在一起都一百二了，谁先挂都正常，快点。
1: 可是忽然呢，一切都变了。老婆，你还是真漂亮啊。
4: 那个，我还有事挂了啊。
2: 这不挺好吗？节约时间呢。
1: 好什么好啊？报告法庭，我请求提供证据。
2: 请求允许。
1: 你看看第一张，他在跟我视频的时候看着其他的呢，还把我放得这么小，这不是变心是什么？
2: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5: 对，没有错。
6: 是啊是啊，这个我站在老盛这边。
2: 老杨啊，被告，你有什么需要狡辩的吗？
0: 我跟他视频的时候我是刷剧了，我就是觉得吧，两个人每天都视频也没什么好说的，挺无聊的。
7: 对对对对对，小杨干得对，我有这种 feeling。
1: 当初他追我的时候每天三个小时的视频啊，现在我老了，看看头发也少了，也没第一季那么帅了，你肯定是变心了。
2: 哎呀，好了好了，有锤给锤，不要贴脸嘛。
1: 还有呢，你看看第二张。
2: 哟，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这还真有点营造单身人设哈。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
8: 妈呀，老杨！
0: 啊，是这样，前两天我买了一条鱼，我看那个鱼看我的眼神挺亲和的，我就没舍得下手，
1: 差点把我送走。
0: 我把它养在鱼缸里了。哎呀，
2: 老杨啊，这网络语的课程啊，你得多补补啊。这养鱼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那个营造单身人设，那总是真的吧？你的朋友圈可好长时间没发我了。
0: 哎呀，老盛，我们这是老年大学，我们这儿有离的，有老伴儿走了的，有一直单身的。你说我老发这些给你，那不好啊。
1: 那有什么呀？秀恩爱犯法了吗？离了，那说明你不会经营爱情。老伴走了，还可以再找吗？都六十了还找不着，那就得看看自身的问题了，是不是有心理障碍，素质太低，精神变态，要不就是恋爱的趋势和大方向有问题。你像我吧，我就想要被爱，我就想要甜蜜，我就想要浪漫，我不正常了吗？
0: 老盛，老盛，控制。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不过老盛，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我有错。我每天在老年大学那么忙，都忽略了你的感受，没给你安全感。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呐、啊，情感也不能平平淡淡，我们的情感也需要交流的，特别是异地，更需要信任。
1: 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不听大道理。
0: 老盛，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1: 没什么啦，哎呀，我也有不对，哎，看来呀，我也得多做点事情，锻炼锻炼身体。
2: 看多了， 啊啊！
3: 完了，
2: 终于完了，
3: 完了。
2: 这老年人的恋爱真无聊啊！
3: 是啊，
5: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来，我来宣布啊，碧婷。
2: 老杨，你怎么了？老生又回来了？
0: 没有。你说他怎么就不来了呢？这老头子最近也不闹我了，也不给我发视频了。
2: 这不挺好吗？啊，证明上次你们俩都谈开了呀。
0: 好什么好呀？不正常。
6: 你自己跟我讲过，两口子异地恋必须得相互信任，这样做可真不好。
0: 我说过吗？那你这么说，我这么做不好？
9: 异地恋最关键的就是要俩人互相信任，你们两个就是缺乏相互信任。哎，今天晚上跳舞的时候啊，我好好开导开导你。
3: 老盛，
9: 哎呦，

0: 你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妈耶，
1: 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2: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我要状告杨德富，变心。
3: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0: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4: 还说你没娃，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忘妈成凤啊？
5: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6: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你热爱的事。
5: 加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0869599，400086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086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太原市安盛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国家一级物业服务资质企业，深耕行业20年，坚持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秉承诚信、敬业、高效、奉献，以业主满意为目标的服务理念，从高品质服务到高质量管理，连年荣获全国行业多项殊荣，未来将继续砥砺前行，以卓越服务品质助精品物业项目。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针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制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文化。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各地多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非遗念诵大会将于8月初在朔州与两两市接续举办。暑假孩子使用网络时间增多，一组反诈提示，请学生和家长查收。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网报志愿第3段，7月18号至19号进行。
0: 这几天我省多地降雨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打好防汛主动仗，各地坚持预字当先、实字托底，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运城市园区县气象局气象综合检测室内，电子大屏

0: 正实时更新全县各个气象站点的降雨量、气温等数据，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分析研判，实时把控当地天气动态。
1: 这里是全县气象信息的中枢大脑，也是防汛指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个气象数据监测系统第一时间捕捉县域内雨情、大风、高温等灾害性天气信号，为提前预警、精准施策筑牢数据根基。
0: 为保证数据传输准确不间断，工作人员提前部署，对县域气象站点开展拉网式巡检维护，聚焦山区、河谷等野外重点防御地带。技术人员攀爬塔架，精细调试传感器，逐一排除隐患。
2: 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气象监测预警防线。
0: 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后峪村的巡查人员对村内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建立台帐进行整治。
3: 我们每天对重点部位早晚全覆盖巡查一次。
0: 进入主汛期以来，当地压实防汛主体责任，将全镇划分为六个防汛责任片区，确保责任到人。针对辖区内的三条河流，落实定人、定段、定时巡河制度，为河道隐患动态清零奠定坚实基础。
4: 我们面向各种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0: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太原市城管局工作人员靠前服务，在北中环街与建河路交叉口沿线清理雨水壁子内的杂物垃圾，黑水河泵站的工作人员还利用巴扎机集中清理漂浮垃圾，加强站内排水泵、电控设备等核心设施的巡查力度。
5: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始终坚持24小时轮班值守，提前做好各项防范举措，从容应对后续降雨天气。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今天8时，我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时至明天8时，我省晋城市西南部、临汾市东南部、运城市东部和中部3个市16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晋城市西北部、临汾市西南部和东部、运城市西部3个市12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晋中市西部和南部、吕梁市南部、长治市、晋城市东部5个市31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10时49分，我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临汾市、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晋城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每年的7月至9月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产量能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0%以上，而这段时间也是降雨或强降雨的多发期，持续的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及其他地质灾害。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面对降雨天最紧迫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以下这份农业防灾指南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持续降雨来临，尽早抢收烘干。当天气预报持续降雨将来临时，农作物要尽量提前收割，抢收的粮食还必须随收随烘。农户要提前联系好烘干中心或粮站，提前备好抽水泵，保证雨后积水能快速排出农田。畜禽养殖场要加固，棚舍、饲料、疫苗等物资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暴雨灾害来袭，生命安全第一。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异常凶险，住在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要听从相关部门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场所。安全房屋内的村民要关好门窗，储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品，切勿到河堤、江边、海岸观景拍照。暴雨过后抓紧修复，灾后72小时是恢复生产的黄金窗口期，要抓紧排水排涝、挖渠、抽水双管齐下，尽早排进田间积水，退水后翻耕晾晒土壤，强种速生蔬菜或改种短生育期作物。 浮作物分类处理，作物倒伏较轻的不用浮，运穗期前倒伏，别动别浮，三天内能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及时人工扶植，根部培土，茎杆已折断，尽快清除出田，别让烂株影响好株。防病施肥双管齐下，暴雨过后最容易爆发病害，玉米重点防青枯病、荆棘腐病、大小斑病，柑橘重点防炭疽病、溃疡病，蔬菜及时喷施广谱杀菌剂，排水后及时补施氮肥，畜禽疫病防控，雨水淹过的养殖场要全面消毒，对病死畜禽做无害化处理，防止灾后疫情。2026非遗面食大会将于八月初在朔州市、吕梁市两地接续举办。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旅厅、朔州市、吕梁市有关负责同志就活动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
0: 我省是全国面食类非遗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华面食文化的核心承载区。截至目前，已有八项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44项列入省级非遗项目。我省2022年创办了非遗面食大会，今年是第4届。
7: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共享非遗，面向未来。第一站孝义市举办时间为7月31号至8月4日，地点设在孝义的临水面食小镇。第二站朔州市举办时间是8月13号到8月17号，地点设在朔州市的崇福寺广场。
0: 本届大会将呈现双城联动、业界联动、产学研联动，创新采用了朔州孝义双城联动的模式，邀请全国10多个省区市的近100家餐饮企业带来200多种面食进行比赛展销。朔州会场立足晋北有面特色，联动晋、冀、蒙、陕、甘、宁6省区，打造北方非遗面食交流高地。活动将呈现非遗技艺秀、面食展演赛、好面配好碗、美景加美味4大看点。
8: 大会将举办2场城市非遗面食展演赛，一场呢是油面展演赛，我们呢将会邀请晋、冀、蒙、陕、陇、宁6省区24个代表队同台竞技。另一场呢是非遗地标美食展演赛，会集中展示国家级、省级非遗面食。
0: 本次非遗面食大会孝义会场以全国特色包子赛事为核心，聚焦多地域包子面点非遗交流。
9: 我们设置30个展示品鉴区，汇集全国100余种非遗面食、20多款特色包子。大会专门在孝义设置城市包子争霸赛，精心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真诚欢迎广大游客走进孝义，畅游吕梁。
0: 非遗面食大会既是一个专业的展示平台，同时也搭建起一座通往三晋文脉的味觉桥梁，始于一面，不止一面。在一口地道的面食里，八方游客将更加深入了解立体厚重、生生不息的山西。山西台报道。
6: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增多，今天民警就结合假期常见情况发布反诈温馨提示，按照不同年龄段学生梳理高频骗局类型，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防骗小知识。
10: 假期里，不少孩子会利用空余时间玩网络游戏，如遇到赠送限定皮肤、低价领取稀有装备、主动添加好友等情况，就需要注意了。
11: 那对方会说是这个必须是成年人的手机才能领取，诱导我们的未成年人拿家长的手机过来，去按照对方的去要求去操作，比如说点击链接、提供手机的验证码，或者是干脆开视频，让对方指导他如何操作家长的手机等等。
10: 除此之外，冒充公检法人员引导孩子操作手机转账，也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骗局。
11: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这个孩子本身他加的 QQ 群呀，或者是什么群、追星群里面，有信息泄露，他有嫌疑，或者干脆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涉嫌如何如何的违法犯罪，我们要过来抓他，来诱导我们的这个被骗的未成年人呢，再去拿家长的手机过来，按对方的操作，进而去转走了我们想。关于这个钱财，
10: 对于高中生和大学生而言，假期兼职抢购演出门票时也要多加留心，刷单返利、虚假票务是2类需要重点留意的。

0: 情况。
1: 这个刷单诈骗它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名号，比如说是助力主播呀、投资电影呀，甚至是慈善工作等等，但是它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公式就是会让你一单一单的完成任务，然后同时呢要把钱提前垫付到一个 APP 里面，它是骗子搭的一个虚假 APP， 你在里面不管投资了多少钱，号称你赚了多少钱，这些都是提不出来的。
0: 另外，暑期演唱会扎堆，骗子会诱导抢不到票或想买低价票的学生点击非正规购票链接，同样也容易造成资金的损失。
2: 诈骗呀，或者是这种安全方面的都操心一点，
3: 就是不要觉得天上有掉馅饼的事，一旦他感觉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就要谨防他可能有套路，比如可能回报很多，就是你付出的比较少，但是你回报很多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骗局。
0: 民警也总结了反诈小常识：陌生信息不轻信，不明链接不点击，绝不透露验证码，警惕高薪和低价。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及时和家人商量，也可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1: 对家长和学校的话，也是有一个期望，就是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学生群体，给他们多了解一些反诈宣防的知识，多看一些我们反诈宣防的一些，比如说小视频呀、动画，都可以去增加学生本身的反诈意识。
4: 12:42，我们接着看新闻。果香慢乡野，产业助振兴。近年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立足特色农业发展优势，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发展全链条提质。从桃园采摘文旅融合到菌菇产业富民增收，多元乡村业态蓬勃发展，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襄垣县下梁镇寨上村，这两天这里的百亩桃园迎来了丰收季，枝头衔桃，饱满诱人，果香四溢。田间地头里，果农抢抓农时采收鲜果，游客结伴入园体验采摘乐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今天特意过来体验采摘桃子，个头又大，果肉又厚实，咬上一口满嘴流汁，香甜可口。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寨上村蜜桃皮薄肉厚、甜度出众的独特品质，秀美清幽的田园风光也让这片桃园成为夏日乡村的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前来采风创作。乡村振兴靠产业，春赏桃花夏吃桃。今年当地新增补种600棵黄金蜜等优质桃苗，进一步丰富了果品品类。采摘期可达60天，预估总产量9万斤，可实现产值10万多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古县古阳镇新建香菇种植基地。我身后的这65座大棚已迎来出菇盛期，长势喜人，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小小香菇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0: 古阳镇香菇种植示范基地坐落于古阳村与安吉村交界地带，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分2期建设实施。目前，基地1期工程已全面投产见效，65座标准化出菇大棚全部进入丰产阶段。
8: 已投放57万斤磅，每天可产出香菇6000到7000斤，现主要销往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经济效益可观。
9: 自从香菇大棚建起来以后，离家里也近，也能挣个钱，也能学个技术。
0: 从闲置空地到现代化菌菇产业园区，古阳镇香菇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项目可年产菌棒300万磅，年实现产值300万元左右。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耕香菇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完善产销配套体系，让一朵朵富民香菇花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持续绽放，结出硕果。
4: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公安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

0: 2.92%，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意见优化竞争新环境，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强化保障新政策，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解决影响零售业发展的极难筹判问题，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零售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零售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省招考中心最新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三段，7月18号8时至7月19号18时进行。本段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凡参加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当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本次填报志愿不设分数限制。
1: 盛夏时节，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码头水村，一棵千年古油松巍然挺立。作为与晋祠周柏齐名的太原最古老的古树名木之一，这株兼具历史底蕴、独特景观与生态价值的活化石，既镌刻着乡土记忆，也是太原市推进古树名木管护、守住本土生物多样性的珍贵样本。
0: 循着山间清风，沿山野小径登高而上，满目苍翠扑面而来。在码头水村的制高点，一棵苍劲古松独占山巅，傲然守望着一方乡土。这棵古树树龄距今已有3300年至3700年，树高将近30米，树干维度超5米。
2: 咱们码头水这棵榕树啊，在码头水村最高处，海拔1380米，因为它粗糙挺拔，盘旋一草，像一条巨龙一样，所以村民把它称之为榕松。
3: 喜鹊住的这上面可多了，人家说是一两千，反正是上千年了。
0: 历经千年风雨洗礼，榕松的躯干留下了深深浅浅的伤痕，却始终屹立不倒。而为了守护好这株千年活化石，2022年，太原市绿化委员会牵头组织专业专家团队对榕松量身定制全套保护性修复方案。
2: 第一步就是拿土把周围的土气加大，在底下周围覆盖了那种营养池。后期就是对树枝树干进行植护，高高的那个那就是避雷针。但自从加上这个避雷针以后啊，来来去去的，没有结果一次。
0: 青山不语，古松长青。千年榕松藏着山野清风，载着乡土乡愁，记着峥嵘岁月，成为了码头水村独一无二的文旅名片。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7月16号上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途中蓝色预警区域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除此之外，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降水。太原以南的大部呢是中到大雨，南部四地市大部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呢大暴雨。17号的时候雨势会明显的减弱，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清凉胜地芦芽山小雨26到12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27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8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8到12度。

0: 中国德乡幸福槐人多云，29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中雨，29到16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8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30到13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暴雨，29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29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大雨，31到1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29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要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 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衣服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1: 是
2: 是是是，
1: 妙
3: 妙啊，妙极了！
4: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5: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6: 不不，
7: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5: 不不不，
3: 是啊，是啊。
0: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友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4: 来歇息如何？
5: 哎，对对，
0: 不可，
5: 来师傅，
8: 师傅，
5: 你上哪儿了？你
8: 师傅，
5: 没事吧？你上哪儿了？
8: 啊！
5: 我瞧瞧。

0: 王姬，
1: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父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2: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2: 你这猴子！
1: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哎呀！
4: 这
3: 么好的
4: 怪
3: 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1: 馋！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5: 八戒，走吧，
3: 走，好，走。

0: 看看去吧。
1: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0: 是
1: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八戒，你
0: 那我倒没什么。
2: 师傅，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啊。
2: 快走啊。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

0: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0: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着的门，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瞧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

0: 仙成佛了。
1: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怎么样？
2: 好。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啊，
0: 我来救你啊。嗯
1: 这，啊，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嗯嗯，哦，嘿嘿嘿嘿，不，不。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出境。不行，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撬撬撬撬撬
3: 撬撬撬撬撬
5: 撬
3: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6: 怎么了？
8: 师傅慢一点。

0: 来人，射箭射箭，大圣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不济事啊！啊，
1: 来吧，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2: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2: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3: 师傅，这边走。
4: 师傅，
5: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6: 谁想跑了？
5: 哼，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
7: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
5: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7: 敢呢。打赌，
2: 打赌。嘿嘿嘿，
6: 哎，赌什么？说。
7: 赌什么？
8: 赌什么？
9: 赌什么？
7: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9: 对，
5: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6: 斗不过呢？
7: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6: 好，说好再说。
5: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7: 哎，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0: 是是是。

0: 我去！
1: 师傅的啊！
2: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1: 师傅，哎呦，
2: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这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1: 哦，
2: 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
3: 师傅，
2: 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1: 走，
2: 快呀，
1: 跟上，走。
2: 走师傅，走走。
4: 大圣告辞了，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好，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5: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1: 走，师傅坐好啊。走，
6: 八戒跟上。
1: 走。
7: 大师兄，大师兄，
6: 悟空，快点，
1: 师傅先走。师弟，
7: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1: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2: 哎、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的，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7: 师兄，
1: 八戒，人固然要紧。
7: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1: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3: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4: 师傅，快走、啊。
3: 兄弟还在。
4: 快走，哪里跑？啊、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2: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5: 啊，他是我面前立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2: 哦，
5: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2: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2: 哦哦，
5: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2: 哦，
5: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2: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2: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2: 哦，哈哈哈哈哈
4: 哈！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哎！

0: 哎呦，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摘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哎呦，
1: 别处，
0: 哎呀，佛祖饶命，哎呀，佛祖饶命，
1: 别处。还认得我吗？
0: 哎呀，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情。
1: 去去去。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1: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2: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1: 多谢，
2: 啊，请，哦，
4: 多谢施主，
2: 好，
3: 吴敬，哎，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3: 国空
1: 啊，
3: 八戒，嗯，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1: 啊。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1: 放心，
4: 您放心吧，
1: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1: 怎么？
4: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1: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4: 哎，对，我可不去。哎，
1: 怎么？
4: 哎，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4: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哎，
1: 过来。哎。
4: 哦，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1: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他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4: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1: 说啊，
5: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4: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哎，还有那个啊，
1: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4: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
4: 哎，
1: 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哎，猴哥，
1: 走，
2: 猴哥，哎，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哎，不带，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4: 你看，
6: 羊腿，
4: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4: 你可快点回来呀，
6: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4: 多少钱一斤呢？
6: 便宜的很
7: 呐，生病了，
8: 这家庭游客，这新老人，
9: 国王，今年
8: 今年，
9: 师傅娘，
8: 陈科普展，陈科普展。
6: 哎，宝贝，宝贝怎么飞了？

0: 白痴给我追！白痴，快快快！啊！
1: 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2: 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3: 你儿子接的皇榜，
4: 哎，
3: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2: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
3: 我不知道。哎
2: 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3: 死罪！哼！
2: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3: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5: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1: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3: 怎么
2: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1: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2: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啊！
1: 你就是看榜的官
4: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1: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啊。
4: 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看他怎么办。
1: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这是是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5: 什么
4: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5: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4: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5: 要什么？
4: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5: 陛下

0: 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0: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0: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这
7: 是师傅。
6: 你怎么也来了？
7: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1: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8: 陛下，陛下。
0: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5: 师父
7: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7: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0: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7: 就是嘛，去。
5: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7: 来了吧？
5: 陛下真是玄赐诊脉了。哦，长老请。
0: 悟空啊，你
5: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0: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赐诊脉？
5: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0: 悟空。
7: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0: 你
9: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5: 在这儿好好好。
7: 猴哥，
5: 你怎么来了？
7: 你没拿这个。
5: 快坐下。
7: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9: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9: 把这个拴在身上，把这个拴在身上。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请，
3: 请
0: 请啊，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3: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师兄，啊、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啊啊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快点快点啊、
6: 哎、真妙。
0: 沙师弟、
6: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1: 锅底灰饺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

0: 水送下，
1: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1: 啊，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1: 多谢神僧指示。
2: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了，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2: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2: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啊！
2: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1: 二兄弟，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
0: 请，请，
3: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请，
1: 好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1: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
1: 这

0: 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这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爱妃，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啊？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嗯，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哎，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
0: 啊、
1: 随我来，
0: 啊、
1: 嗯。
0: 嗯，哈哈哈哈哈，啊，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嗯，哈哈哈哈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9: 死活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跑。
10: 好了，坚守在这，誓死无退。
11: 想你们几个。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6: 9.9块？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

0: 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防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2: 是。
0: 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人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

0: 了法术，不就行了？
1: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哼，大王，
1: 怎么了？啊？
0: 代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迎几杯。
1: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不管他，走。
3: 是啊。
1: 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四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1: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

0: 休伤他性命。哦，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0: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0: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0: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寿堂，
1: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0: 涛哥，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啊！
0: 悟空，
1: 师傅，哎，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3: 是。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啊。
3: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0: 啊，是座茅屋啊。
1: 对
0: 啊，
1: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0: 化斋？
2: 师傅从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0: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八戒说的对，
0: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1: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父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父去吧。
0: 那师父，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0: 师父，
2: 当心
1: 吧，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师父，当心一点。
0: 早点回来呀！
2: 师父走了。

0: 李施主，
1: 姐姐们，姐姐们，哎，
2: 怎么了？
1: 你们看呢？
2: 原来是个和尚，
1: 和尚。
0: 李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2: 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1: 请
3: 吧，
2: 请，
1: 快点儿，看他，看小他们俩，真有意思。
2: 长老，请，
0: 请，
1: 快快走，快走。
2: 啊，请。
1: 哎呀，
2: 哎呀，
1: 快，
2: 快点，
1: 请。
2: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2: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0: 我不是化缘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木化一斋，即刻就走。
2: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1: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啊。
0: 正是。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
1: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
2: 妹妹们

0: 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哎，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
1: 别过来，别过来，
0: 快
1: 开！
0: 哎呀，哎呀，哎呀，这天热，也就动不了许多了。哎呀，我吓死了。我来了，
2: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啊！
0: 师父，悟空，
3: 师父，
0: 师父，师父，
4: 天下好了，走，
5: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呢？
4: 怎么会起火呢？
1: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4: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1: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4: 好，
5: 好，
4: 好
5: 吧，
4: 走吧。
3: 走，走，
0: 走，走。

0: 道长，贫僧问讯了。
1: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0: 湖。
1: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3: 请。
4: 走走走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

0: 常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

0: 常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死活
3: 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2: 看跑，
4: 投啊，
5: 战损战力，誓死无关，
6: 想你们自己人啊。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原来是师姑到此。
10: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9: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0: 好，快走。
11: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1: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9: 是。
10: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9: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10: 和尚
4: 哎，你这
10: 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3: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9: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13: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9: 是是，是个胖和尚。
13: 姐妹们，
14: 丑和尚。
10: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13: 姐姐
14: 怎么办？
13: 怎么办？
10: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9: 是。
15: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啊，好，失陪了，
12: 道长，请便。
15: 啊，好好。
10: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13: 为师兄
10: 为我们报仇啊！哦，
15: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9: 师父，请用茶。
15: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10: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太猴哥，你管他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兄，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

0: 他们是一伙的。哎呀，
1: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哪里走？
1: 师傅，我来了。
2: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3: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我的妈呀！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卯
2: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1: 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

0: 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紫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嗯嗯，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
0: 哦，
1: 就你师父姓
0: 啊，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呐、
0: 啊，
1: 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
0: 哦，
1: 你看，
0: 哦，哦。
2: 悟净，
3: 师父，
2: 悟净，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啊、
3: 大师兄，大师兄，
5: 大师
3: 兄，
5: 师
3: 你看这怎么办的、哎、啊？
5: 别急，哎，不妨事。师父，哎，可以。
3: 哎，师父。
5: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没事没事啊！嘿嘿嘿，好点吗？啊，好点吗？啊！放心，放心，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别说我了，大师兄，大师兄啊！哦，哎，师傅，
5: 师傅也好了，
3: 啊，师傅也好了，哎，师傅也好了，
6: 好了。孙悟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6: 哎哎，哎。
3: 怎么怕我老猪啊？是你的，还是你的？比尔山什么？师父！
7: 不要怕。

0: 站住！
1: 看爬不错，
2: 天堂激怒啊！
3: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4: 原来是
0: 只
4: 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来瞧瞧瞧瞧！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3: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5: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6: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5: 多谢菩萨。
3: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5: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啊。

0: 你拉着我行不行？
1: 师傅，
0: 你别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师傅，
0: 像话吗你？
3: 师傅，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
2: 我们不但听见了，
0: 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呢。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2: 二师兄，
0: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
2: 他，师傅，
0: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
2: 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0: 你去你的吧你。
2: 二师兄，
0: 去你。
2: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
2: 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0: 二师兄，
2: 去
0: 你
2: 的吧，去不得。
0: 师傅，
2: 你瞧瞧，多可怜的。
4: 哎呀，
2: 你瞧，多可怜，多可怜的。
4: 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0: 这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5: 快把他解下来。
2: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5: 八戒，
0: 猴哥，
6: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父，你瞧，
3: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6: 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3: 悟空，
6: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3: 哎呀，悟空，我看她不像妖怪。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4: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2: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0: 那让我打死他！快，
3: 八戒！
7: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0: 对，
6: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0: 对对，咱们
2: 师傅，
3: 好吧，
6: 走，
3: 快走，
2: 走，
6: 先走吧，
0: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2: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6: 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3: 休得胡言！
6: 哪儿去？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6: 师傅！
4: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3: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6: 八戒，你看，走。
0: 走。
3: 师傅，您看。
8: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7: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8: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请这边。

0: 事，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施主，
1: 师父，
0: 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

0: 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蘸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

0: 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官网。
1: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年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海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有

0: 官网，
1: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
4: 好啊，战术再战，士气无端，
5: 想你们自己人。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谁？啊？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2: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睡吧。
0: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0: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1: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2: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
2: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4: 师父，我的徒儿。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烈灰燕，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锦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哎，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
1: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2: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2: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这。
2: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2: 你干什么去了？
3: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2: 师傅不见了
0: 啊！哎，这
2: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2: 哎，
0: 这
2: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2: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0: 道士兄，
2: 看打！
0: 猴哥，
2: 看打！
0: 哎呀，猴哥！

0: 大师兄，你瞧他，
1: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这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哎，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0: 切，
1: 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2: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

0: 哎呀，好疼啊！哎
1: 呀，打得少，打得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0: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0: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4: 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0: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0: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修行。

0: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二师兄，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1: 走。轻点吧，你。
0: 陷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3: 是啊，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悟空，悟空，
1: 师父，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父，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父，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哎，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
0: 不，
2: 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贫僧从不饮酒。
2: 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碍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正是我。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3: 来人呐！
4: 长老，什么事啊？
3: 快去请你家夫人。
4: 是，
5: 长老，
0: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3: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大妈，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长老孙子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长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血肺。
1: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2: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3: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
0: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4: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1: 师傅，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嗯哼，哎，哎，哎。

0: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吃吃饭的。哎呀，
1: 哪儿跑？
2: 啊！沙师弟，
0: 大师兄，
2: 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0: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2: 师傅呢？
3: 师傅呢？
0: 师傅，就在这儿啊！
2: 这，师傅。
4: 这是，
5: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去，
0: 肚子太大，下不去。
3: 这是我肚子
0: 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那边啊，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啊，
0: 嗯，好快，好，
2: 八戒，是我，吓死
0: 你呀，这那边。
2: 嗯，哎，那边走。嗯，八戒，快，
0: 来，
2: 八戒，快过
0: 来了，
2: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6: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遵旨。
2: 哎，走，老官，走走。
6: 你这猴子，
2: 走了啊！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6: 天王，
0: 左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6: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
0: 该我砍了这猴头！

0: 父王慢动手。
1: 你为何拦我？
0: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她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2: 大圣，
1: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0: 是。
1: 孩子，
2: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1: 太白，
2: 一定要这玉帝，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2: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嗯，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0: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0: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1: 这回行了，
3: 大圣，
2: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啊，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2: 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啊，师父，
1: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2: 咱仨找找。
1: 师父，师父，师父没有啊。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猴哥，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2: 没有，
1: 师父。

0: 三太子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

0: 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线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线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

0: 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

0: 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8: 好了，
9: 战损在列，誓死无罪，
10: 想你们这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陛下。爱妃，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5: 快走！
6: 快，有人叫
7: 我！躲在这儿。
8: 师兄，
7: 师傅，
8: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9: 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父们为何这般模样？
10: 几位师父可是往西去啊？
9: 正是。
10: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1: 是啊，长老，
10: 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1: 哎，师兄，我们快走吧！
10: 快走吧！
9: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7: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9: 也好。
12: 这儿走，
9: 那就
12: 住这儿吧。
9: 来，
12: 走，
9: 进吧。请。
13: 哎呦，住店呢，请啊！
9: 是有上好的房子。
13: 有。请啊，
2: 请。
9: 住这儿。
13: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2: 哎，请。
13: 好，请。
2: 走好了。
14: 店主，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3: 住店呢？
14: 宽敞一点的。
13: 有，请。
14: 好。
2: 可别住和尚啊！
13: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0: 哎，张师弟，你看啊，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在那边啊。师傅，您带着帽子不合适。
1: 是，您跟大师兄晃晃。
0: 晃晃吧，师傅，晃晃。哎，列位。这一切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2: 哎，那怎么称呼啊？啊，
0: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3: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2: 啊，叫沙四官，
3: 记住了啊！
0: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4: 哎，那就上路吧，
3: 三官。
0: 走，
3: 对，朱三官。
4: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儿，哎。
4: 哦。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有，请进啊。
3: 哎，那快点进吧。
0: 走。
2: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3: 哎，
5: 好，这是是。
0: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
0: 哎，
5: 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5: 啊。
4: 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2: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3: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6: 我不是和尚，我不是和尚，少来话。
4: 你听，这，
0: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2: 啊！
7: 快去看看！哎，里面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7: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7: 啊，不是和尚，兔子，
8: 我是外地来客商。
7: 少废话，
8: 我是客商。
3: 瞧，又抓了个秃子。
7: 走，
3: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0: 我去看看。
5: 看看啊，
3: 这，
4: 哎呀，
3: 这是
4: 哎，
2: 二师兄，你看，
7: 悟
4: 空，
7: 又抓了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4: 哼。头上光光的，

0: 一定是个和尚，
1: 我这是刚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4: 去吧。
1: 多谢殿下。
5: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6: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4: 楼下都查过了吗？
0: 楼下已经查过了。
4: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2: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4: 上去看看。走。
6: 快点，快点。
4: 人呢？
2: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4: 去看看。
7: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8: 来呀！把他放倒。
9: 是。
4: 这是什么？
10: 这里有人啊！
11: 这里也有人啊！
3: 大哥，
4: 大哥。
8: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8: 来，把他拉出来。
7: 是，放手出来。
4: 是，
7: 出来。
4: 走，你这个家伙！
7: 怎么没了？
4: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8: 快点把他拉出来！
4: 把他拉出来！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8: 拉出来，拉出来！
4: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8: 三弟，
4: 快放我出来！快！
8: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4: 这
8: 快把柜门打开！
2: 快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4: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7: 锁紧了，
4: 锁紧了。

0: 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2: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啊！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父王，打不开。
9: 陛下，
10: 当心！
9: 快闪开！快闪开！
2: 王二王，
9: 快把他挡住！
2: 这
9: 丈夫，
2: 你是什么人啊？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2: 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1: 哦，请我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2: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0: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啊，师傅，请慢点啊。
0: 哎呀，
1: 哎，师傅，师傅，
2: 悟空，啊，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2: 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这头发，哥，
0: 这
1: 坐坐坐坐坐，坐。
4: 父王长头发了，
5: 长头发了，
4: 陛下长头发了，
5: 父王长了。
1: 头发，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哦，多谢神僧。
3: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6: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3: 好，还有重谢。
1: 国王，慢点。
3: 那好，
1: 慢着，国王，老孙还有公干呢。
2: 正是。
0: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哎，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3: 行行，
1: 坐
3: 坐了。
0: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
1: 啊，
2: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

0: 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

0: 是养生之士，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

0: 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

0: 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

0: 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

0: 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相传山西的面食江湖有一把绝世好刀，上可号令江湖，下可制作顶级美味，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因其锋芒过盛，后隐匿于世。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今天我面小生的任务就是寻刀，可是该从哪儿找起呢？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这个够霸气，哎，这个也是做面的刀。我说少侠，一个瓜都快给你炫完了，也该告诉我宝刀在哪儿了吧？这首饰难道是指他？

0: 都说藏在街边的小馆才是永远的神，这家店必定有门道。
1: 昨晚吃碗面，小碗薄面，
2: 坐那儿也行，坐那儿吧。
0: 这儿人可真不少。
3: 我这儿倒薄面，他是咱宝龙店儿。
4: 棒！老板是个高手，他有把宝刀。哦，
0: 真有宝刀。什么东西这么晃眼？龙腾双刃，刀锋凛冽，波面如风，再加上这岁月磨砺的沧桑，没错，就是他。
3: 哎，吃点啥呢，师傅？
0: 我想吃刀。
3: 刀？刀拨面吧？
0: 对。
3: 好好好，坐坐。
0: 眼前这位憨态可掬的大哥，
2: 我给你们点，慢点啊，
1: 好吃就行。
0: 就是这条街上的味觉传奇，为人低调内敛，
2: 只要不让我说话，干啥都行。
0: 一套刀法出神入化，冠绝福山二十载，乃福山刀拨面宝龙派掌门人。
3: 正宗的福山刀拨面来了啊！嗯，
0: 这面居然是炒的。一斤面四两水，冬春秋温，夏水微凉，重压快揉，本地小麦粉迎来成团之宴，以腕发力，前擀下滚，每一寸面皮的延展都是力道与平衡的精准把握，弹指间拨面时的最佳形状，四毫米厚，26厘米宽，如画卷般的长面片赫然成型。接着请刀，两头带把，长60厘米，重7斤有余，刀刃横切，宛如兵刃般锐利，寒气逼人。拨，此技非同小可。只见刀背朝里，呈45度角，一切一拨，断面形成小三棱形状，数刀连接，声响不绝于耳。30刀为一碗，童叟无欺。传统刀拨面多以浇头入味，这里的人们更喜欢炒制入味，恰好刀拨面的三棱形面身更容易挂汁，便成为了炒面的首选。而宝龙刀拨面的味道更加独特，提味的关键全靠它的独门秘方——熬花椒水。花椒、大料、姜片放入水中浸泡12小时，以文火熬制沸腾，香气彻底释放。接着起锅烧油，葱姜辣椒煸出香气，西红柿、鸡蛋、花椒水依次入锅，最后放入面条爆炒1分钟。此时历经2次锻造的刀拨面带着十足锅气喷香登场。麻辣酸香产生的复合香气充盈着整个味蕾，仿佛春风轻拂麦田，带来勃勃生机，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5: 只有在临汾才能吃到正宗的炒刀拨面。
6: 这个面馆啊，开了多少年，这条街就活了多少年。
7: 在这条街上，宝龙哥的面就没有对手。
0: 这么厉害吗？
2: 呀，以前这条街竞争比较激烈，前面一堆面馆，然后对面是个勾刀面，正对面是个饸饹面。
0: 咦，可我没看到有其他面馆啊。又是这熟悉的笑声，懂了，所到之处无人能敌，难道传说是真的？
8: 不是刀厉害，是宝龙做的面好吃。
9: 手工薄面，一锅一碗，10来年俩味从来没变过。
0: 一锅只出一碗面，这是妥妥的私人定制啊！
2: 是不是我炒的锅一吃就能吃出来？一锅一碗的话，有锅气嘛，面味道比较好，有劲道。
0: 那不怕客人等吗？
2: 好饭不怕等嘛。哦，
0: 面是真好吃，就是有点费老板。只有过了中午饭点儿，宝龙哥才能休息休息。
2: 哪能休息呢？这晚上跟打仗一样，人更多啊。
0: 当白天的喧嚣被夜晚美食的香气覆盖，刀光激盈，烟火弥漫，前方饥肠辘辘的食客还有5秒到达战场。
10: 谁是炒面啊？
11: 不要一会儿关注的，
10: 必须是宝龙炒的啊！
2: 没问题哥啊。 后就是《青青谷侠》里边的那几个歌，听着歌做着面，感觉自己像个大侠。
11: 来个面好啊！
0: 七斤重的宝刀，十多个小时的忙碌，每天300多碗面。宝龙用他的面食绝活，带给食客们味蕾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也带给家人平淡富足的生活。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传奇的宝刀，有的只是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磨练与坚持，和内心那份对于面食的热爱。好吧，确实是真功夫，你就不用出马了。有空来山西滴碗面吧。

0: 刀拨面，山西四大传统面食之一。相传西汉大将军霍光为迎接兄长骠骑将军霍去病班师回朝而无意间制作出的一种美味，因深受兄长和众将士喜爱，便特意打造了第一把双柄拨面刀具，并一直沿用流传至今。但您要想品尝可以炒着吃的刀拨面，一定要来临汾福山刀拨面宝龙店。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啊，人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不是，您好，
16: 你好。
15: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6: 对，是的。
15: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5: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6: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5: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6: 可以，走。
15: 好。
16: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5: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

0: 型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临汾调研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群众生命线。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唐登杰到临汾市隰县、大宁县、蒲县就能源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夯实基础。请看报道。
2: 在华电集团蒲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唐登杰实地查看上下水库建设进展，强调要抓好现场安全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在新益达新能源公司，他详细了解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和运输安全情况，指出我省煤层气资源丰富，要充分用好这一优势，加快全产业链发展，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我省正值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新水河大宁段实地检查河道综合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要求紧盯七下八上关键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雨情水情监测，抓细抓实巡查排险、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和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唐登杰来到陆安化工集团伊田煤业公司，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查看井下人员定位、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详细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扎实抓好岗位练兵和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调研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组和临汾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向市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清醒起来，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斩断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强化行刑纪衔接，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重塑煤炭行业安全生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领导李金科、常书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我省各地以汛为令，闻汛而动，从河道寻堤查险到水库除险加固，从工程调度到城市排涝，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沙仑河乡大图高村的红进沟，防汛巡查队手持铁锹等防汛工具正在进行全线巡查，把防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3: 入汛以来，沙仑河乡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辖区内河道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4: 我们每天会走最晚三班，沿着河道来回巡查，恰巧随手带着，发现哪里有塌陷，河道堵了，当场切土加固，清淤疏通。
3: 寻堤查险是第一道防线，守护群众安全则是根本落脚点。沙仑河乡的村干部们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检查房屋安全，面对面传授避险知识，确保遇险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转移。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应急物资和队伍保障，坚决打好防汛主动战，
3: 筑牢防汛堤坝，压实基层防线。位于晋城市泽州县的歌套水库总库容400万立方米，直接关系下游8个行政村、30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几天，筑护员严格执行每日管控机制，精准监测记录水位库容，对大坝、溢洪道、输水洞等重点部位逐一巡检，全面排查裂缝、塌坑、渗漏等各类安全隐患。
5: 一旦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会提前腾库撤封，降低水库水位，腾出防洪库容，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紧邻水库的夏丁村歌套自然村是当地划定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 连日来，村两委全员在岗，分片包干，对村内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逐户发放避险明白卡，确保险情突发时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我们如何储备编织袋、降上衣等防汛抢险物质，组建了由站窗干部、民兵等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3: 城市人员密集，防汛细节关乎千家万户的安宁。在吕梁市离石区滨河街道的一处高速涵洞，暴雨冲刷导致淤泥堵塞排水口，极易引发行人摔倒。社区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淤排险。
7: 涵洞地势低，排水口被淤泥堵得死死的，水根本下不去。我们几个人一锹一锹把泥挖开，才把管道疏通。
3: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情，离石区充分发挥网格员前哨作用，对低洼易涝点、老旧自建房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逐户开展敲门行动，并通过微信群实时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防汛宣传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山西台综合报道。
8: 煤矿安全知识科普，今天我们了解火灾和粉尘灾害如何防范。
9: 先说煤矿火灾，煤矿火灾可能是煤炭自燃，也可能由电气施爆、违规动火、设备摩擦起火等引发。在井下，闻到煤油味、焦油味、糊味，感到巷道气温异常升高、空气发烫，看到雾气、水珠异常蒸发，摸到煤炭发热、煤壁发烫，这些都可能是火灾预兆。日常煤矿需要及时清理井下浮煤、杂物，封闭采空区、废弃巷道，杜绝煤炭氧化自燃，严格管控井下火源，所有电气设备保持防爆完好，井下必须配齐消防器材、防尘消防管路，采掘工作面、皮带严格按规程要求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并保持正常运行，发现小火情立即就近用灭火器材扑灭，同时上报，火势控制不住，立即断电撤离，佩戴好自救器，沿新鲜风流方向逃生。记住，严禁逆风逃生，严禁贪恋设备物资。再说粉尘灾害，井下采煤、掘井、爆破、运输会产生大量煤尘和盐尘，长期吸入会导致尘肺病，煤尘浓度超标还会引发爆炸。矿工井下作业必须做好防护，作业时必须规范佩戴防尘口罩，作业地点喷雾降尘设备必须正常开启，巷道必须定期洒水、清扫、冲洗，杜绝积尘堆积。煤矿防范粉尘灾害，爆破作业必须提前洒水降尘，采掘设备喷雾装置必须完好有效，运输巷道定期清理浮尘，严禁在积尘严重区域违章作业。山西台报道。

7月15号晚，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在晋中市榆次老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红、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出席活动。本次活动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纽带，围绕文物保护、活态传承、国际合作等议题，通过圆桌对话、建造工坊体验、中国古建看山西主题活动等七大特色板块，全面展示三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成果，向世界讲好山西故事。来自30余个国家的50余名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及国内100余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参加活动。当天下午，张碧勇会见了参加活动的外籍嘉宾。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7月13号至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率执法检查组就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对朔州、忻州两市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罗清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切实增强推动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面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抓好消防安全，保证文物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紧盯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侯文一，男，汉族，1974年九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少工委主任，拟任本科院校正职。焦向英，男，汉族，1973年九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拟任本科院校正职。郭建文，男，汉族，1968年十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万家寨水控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公示时间从2026年七月17号至2026年七月23号。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七月16日。
2: 今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出台的优化输变电项目环评审批服务15条措施进行了解读。
0: 电网是能源输送的重要基础设施，山西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枢纽，电网建设任务繁重，责任重大。目前我省电网建设呈现新的特点，原网一体化工程正集中谋划批量开工。另一方面，低环境影响升级项目逐年增多，这些对环评审批服务的时效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优化输变电项目环评审批服务15条措施，围绕简化前置、优化流程、承诺即批、豁免减负、服务增效5个维度推出系列举措。一是优化前置要件，精简报批材料，推行并联审批、环评与选址、用地等事项同步办理；二是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行打捆审批，同一主体、同一区域多个项目可合并编制环评文件，统一审批、批量办理；三是推行告知承诺，实现快审快批，符合条件的输变电项目公示期满后可不经技术评估直接做出审批决定，实现承诺及批复，大幅缩短审批周期。四是扩大豁免范围，减轻企业负担，聚焦运维改造和低环境影响项目，将部分设备更新、线路改建及电缆辐射项目纳入环评豁免管理。五是提升服务质效，强化监管闭环，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限时办结等机制，主动对接、提前介入、全程帮扶。本次政策牢牢把握生态优先、服务大局、改革破题的总体导向，坚持简政不松监管、简化不降标准，在总结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适用范围，固化成熟做法，让更多企业、更多项目享受到改革红利。新举措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
3: 15条措施的出台，是生态环境厅服务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在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0: 山西台报道。7月15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在新都西站精准落位，雄津高铁山西段铺轨顺利完成。
4: 整体工程铺轨难度大，施工工期紧，作业精度高，施工现场累计

0: 投入铺轨设备、常轨运输车、导固车等大型机械设备30余台，实现日均铺轨6公里。
1: 雄新高铁山西段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今年5月开始铺轨，正线铺轨242.4公里，站线铺轨7.5公里，共铺设道岔46组，涉及长大坡道铺轨地段7处，最大坡度达30%。
2: 铺轨施工中啊，采用了咱们国家的自主研发和设计制造的这个新型的铺轨机，有效提高了咱们那个铺轨的智能化的程度，同时呢，也提升了咱们铺轨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效率。
1: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忻州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我省临汾、长治、运城等地，依托各地特色农业，一颗颗甜蜜果让农户收益落袋，绘就出一幅夏日丰收图景。
1: 盛夏七月，走进临汾市浮山县东张乡魏村的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亮油油的珍珠枣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色泽诱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4: 土质分这个桃甜度相当好，也不愁白，也不愁磨粘磨活干。
5: 我种了40亩桃树，分别是珍珠油桃和黄桃2个品种。珍珠油桃是今年初次挂果，总产量大概在10000来斤，销路非常好，第一年就见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1: 珍珠枣油桃果形匀称，果肉脆甜多汁，加之耐储运的特性，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进入收获期，农户每天清晨采收，分级装箱，直接由客商收购外运，最大限度保留水果的香甜口感。
0: 我们从太原过来的，今年已经第4年来扶桑收购。这边桃子最大的优势就是口感脆甜，果实鲜亮，品质稳定，而且是头茬新果，新鲜度很高，很受市场欢迎。
1: 这几天，长治市潞州区的特色大黄杏迎来全面成熟期，金黄圆润的大黄杏挂满枝头，凭借果大肉厚、酸甜适中、杏仁清甜的独特品质，这里的大黄杏备受游客青睐。
6: 这个杏儿又大又甜，口感特别好，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它，明天早早就来采摘了。
1: 在运城市稷山县的50亩滨河葡萄示范园，藤蔓上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葡萄。虽然距离全面成熟上市还有一段时间，但果农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为这批抢先一步的果子做最后的冲刺管护。
7: 还确实和品种大批的丰收呢，达到在错峰正式，从明年的7月份到11月份呢，全部由葡萄供应，从这个时间就已经能够上市了。
1: 能做到抢先一步，离不开果农和农技专家的精细管理。当前是转色增糖的关键阶段，管护到位，直接决定果实的品质。
8: 是近期降雨比较多，连续的阴雨天气极易诱发灰霉等病害发生，建议果农及时去除掉田间的病枝病果，确保顺利上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在定襄这片锻造热土上，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将党建红深深融入为企业发展的底色。在这里，党员是攻坚克难的尖刀连，党支部是凝聚人心的主心骨。企业不仅锻造出享誉全球的精密环件，更以党建为引擎，锻造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前不久，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0: 这些天，在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马力全开，正在为湖南客户赶制一个大订单。碾压车间主任陈鹏彪告诉记者，这批5000件 HY-45 产品，按照传统锻造工艺生产需要45天，如今依托新的工艺技术，20天就能交付。
11: 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金陵模具设计和工艺创新，让这管烘干在连环脊山转一圈，内嵌一次成型。 深。
10: 陈鹏彪说，按照以前的传统工艺，加工效率低，废料还多。为攻克这项技术难题，公司党支部成立了以32名党员为骨干的技术研发中心，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2: 这些专利

0: 使我们的材料利润率提高了54%，年计成本443万元。
1: 截至目前，这支活跃在科创前沿的党员先锋队已累计获得了21项国家专利。与此同时，企业党支部还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累计投入526万元，用于乡村振兴、捐资助教等公益事业。
2: 还有党支部反复支持咱们成员新建了党员活动阵地，修建了天家楼，建起了14池，实打实的办了好多实事。
1: 组织建强了，发展才能更有力。如今公司法兰锻件年产能达8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约1.3亿元，同比增长28.2%。
0: 持续推进本地与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本地工作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浑水引擎。
1: 新州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来看天气，目前呢，我省正在经历降水天气过程，而且强度会有所增强。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途中黄色区的

降水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并伴有局地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而且今天夜间全省的降水范围也是很大的，在太原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方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那么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降水的范围。

0: 太原中雨转多云，16到29度；大同多云转晴，12到29度；朔州小雨转晴，11到30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晋中中雨转小雨，16到2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15到30度；长治暴雨转小雨，18到23度；晋城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临汾暴雨转晴，21到31度；运城暴雨转晴，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

0: 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

0: 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0: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

0: 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2: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撤出朝鲜半岛，
1: 此话不要再听。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2幅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

0: 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所以我希望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同志们一定要积极地参加这两个大论战，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1: 新青年
2: 和即将创刊的共产党杂志
1: 就是我们的阵地。
3: 建民兄，你此次出国考察若不是从上海出发，我也必定会想方设法去北京相送。先生在北大有两项举措可谓功不可没，一，教育改革，改变了一代学子们的观念和德行，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二是兼容并包，北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忌，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敬甚也，佩服。
4: 中国，你过誉了，伯堂兄啊。这些年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你，感谢伯堂兄这些年给我出了那么多馊主意。
5: 秦明啊，你还真得感谢我。你在北大的这段时光啊，必会让你终生难忘啊。
6: 政府啊，我听说你们内部又斗起来了。
3: 你这无风你就说什么风话。
6: 社会主义论战你批判了张东孙，无政府主义论战你批判了黄凌霜，你打算什么时候批判我吴志辉和陈延年呢？
3: 我告诉你啊，我会给你留着面子的。你追随罗素我没有点破，你鼓动黄凌霜退出共产党我也没有跟你计较，因为咱俩本来就不是一股道上的车，犯不着吵架。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警告，不许再打延年和乔年的主意，他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道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没有权利横加干涉。
6: 哎呀，我早就发过誓再也不管你家的破事。用一句上海话说，我和你我来噻。
4: 中府啊，作为兄长我有几句真心话想跟你说。人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我之间道虽不同亦可为谋。新文化运动是你和首长世之还有鲁迅先生你们这几人掀起来，现在有些分歧也在所难免，但不要因为这个而伤了彼此的和气。这次我来之前我告诉世之，要他到上海来与你好好谈一谈。
3: 先生嘱咐的是，最近我已经打算请首长和世之来上海一聚了。
4: 太好了，
3: 首长、世之，我很快就要去广州了。这次举家南迁去广东办教育，恐怕要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了。我所担心的是，新青年怎么办？他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归宿？这需要大家来定。为此，我已经分别致信德潜、育才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我诚恳邀请你们二位能来沪面谈，共同商量并解决好这个问题，热烈地盼望你们。
7: 人生不相见。

0: 动如参与商，社长，世之，要感谢你们豁冗来沪上一聚，了却我一桩心事啊！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李二锅头。
1: 这是我初识世之时说的，世之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了。我来北京第一天，你和蔡先生在学士居请我吃的饭，咱们喝的就是二锅头。怎么，今天咱们在哪儿喝呢？
3: 山野间，把酒畅谈。
1: 来，
3: 来，仲父兄，小弟我首先要恭祝你荣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官啊。
2: 我决定去广州。
3: 不是为了做官，是想为中国落后的教育做点事情。就像当初我们办《新青年》，不也是为了启蒙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素质吗？
1: 你提到《新青年》，我还正想问你，为什么咱们一个好端端的《新青年》却成了一个党派的刊物？现在的《新青年》还是当初思想启蒙的学术刊物吗？
3: 既然聊到这儿了，那我们就意义这件事情。之前呢？
4: 我给北京同仁去信征求意见，他们来信说意见都汇总到世之你这儿了。那世之，你就先说说吧。我对《新青年》的现状很不满意，提出了几个方案供大家进行选择。意见都汇总在了首长那儿。首长，你先说说呗。
2: 好，鉴于仲父兄要去广东任职，世之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在北京另外办一个刊物；第二个，把《新青年》 迁到北京，但是要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第三，停办。这三条意见大家一致的反对，大家最后同意，既然仲父无暇顾及《新青年》的编辑，可以把《新青年》迁至北京。但是迁到北京之后怎么办？大家的分歧很大，无法统一。后来，大多数人还是同意了鲁迅先生的建议。
1: 把《新青年》的决定权交给仲父，因为《新青年》毕竟是仲父办的。
2: 是这，我这么说，没错吧？没错。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也想问仲父，你身在广东，《新青年》以后怎么办？落户什么地方？谁来主持编辑？《
3: 新青年》继续留在上海，由陈望道来主持编辑。
4: 同意。
2: 我不反对，但是我真的很失望，我也很伤心。
4: 世之，今天我们山野间把酒畅谈，有什么话，你直言。
2: 我为《新青年》的分裂而伤心，我为你们的固执而伤心，更为你们的前途而伤心。我们是朋友吧，我无法说服，更不能阻止你们。我现在已经词穷了，我只剩下失望和伤心。
3: 世之，我今天把你和守长请到上海来，既是为了《新青年》，也是想我们能一起交流思想。必须要承认，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我们对国家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我和守长已经明确无误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最终建立一个 由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和守长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2: 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在北大红楼，听到几个同学在传唱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姑苏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星照古今。”但这是他们的看法，而我对你们两个人的信仰不敢苟同。 你们说社会主义它能救中国，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不搞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才多少年，你们凭什么断定它适合中国？我的主张是，我们中国必须照搬美国的制度。我在美国学习了7年，我是通过我自身长期的切身感受得到的结论。你们呢？你们的结论从何而来？
4: 以前，我跟仲父兄漂洋过海，去寻求真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无数次的选择和探索，我们现在终于确定。

0: 方向。
1: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十月革命是我们的榜样，你崇拜的那个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社会主义能够解救劳苦大众，为了这个美好理想，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2: 甚至我相信我们今天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我和守常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3: 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赞同和加入这个选择。
4: 好，好，今天我是少数派，我不和你们辩论。
5: 切一位，既然是选择，朋友之间就应当允许人各有志，君子和而不同嘛。我们三个人行至今日，信仰虽异，友情笃深，今就此别。
4: 弥足珍贵。
2: 好，好一个友情笃深，弥足珍贵。我同意。师侄，首长，我们三个人当永远坦诚相待。至于信仰的选择，孰是孰非，留给历史评判吧。啊，我们今日这山野间一醉，明日别后已是山岳相隔，世事茫茫。
1: 渭北春天树，
2: 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戏论文。

0: 来法国这么久了，还没吃过一顿饺子呢吧？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好，
2: 终于能吃上饺子了。
3: 年年，这是仲甫先生寄来的，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1: 这已经是第四批了吧？
4: 看来我要是不跟着我父亲走，他是不可能撒手的。
3: 我可是亲耳听仲甫先生说，乔年延年要是不信马克思主义，死也不会瞑目。那就请
0: 你回去转告他，请他放心，我们哥俩的信仰已经改变了。
2: 改变了？
0: 对，
1: 改变了。
3: 太好了，青花，你们是怎么转过来的？太不容易了，
0: 来法国一年多了。
2: 亲眼所见，所有的试验都失败，无政府主义它就救不了这个世界。我们过去对它的信仰，只能说是建立在屠杀之上。现在读了这些书，反复的琢磨，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我们要把这一腔的热血献给这个美好理想社会。
5: 年年，你确定要和无政府主义决裂了吗？
0: 确定，决裂。
2: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代表蒙达尼派和克鲁梭派第二次坐到一起共同商讨联合行动事宜。第一次是共同商讨联合抵制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和购买军火的问题。今天是商讨抵制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生入学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我们每个同学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下面请赵世炎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6: 同学们，我们绝大多数人来法国已经一年多了，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的官费生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学校学习。今年1月，华法教育学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钩，法国大使馆停止发放对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现在，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以勤工俭学生程度太低，无法自费为借口，违反了之前的承诺和协议。 不愿意接

0: 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学，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仅存一点上学的希望也被无耻的断送了。同学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徐生，吴志辉背信弃义的消息，确切吗？
1: 年年同学可以证明我说的信息。
2: 诸位，这本新加坡出版的杂志。 刊登了里昂大学的招生简章，明确规定，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得收录。这封国内来信说，里昂大学已经开始在国内招生，考试录取并缴足学费。按照这封招生简章，我们勤工俭学生将无一人能被录取。叶念同学。
3: 吴志辉不是多次宣称会优先录取陈独秀的两位公子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吗？
4: 陆欢喜放心，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定和大家共进退。如果他吴志辉背信弃义，我们兄弟俩一定和他斗争到底。我提议，全体勤工俭学生赶赴里昂，
5: 进驻中法大学，
4: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 大家先不要激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理智地去对待。我建议咱们先派出学生代表去找吴志辉，直接斗争。
6: 好。

0: 太不像话了啊！这不是聚众闹事吗？周恩来，你把同学们集中到这儿，是想干什么？难道想逼宫吗？
1: 吴先生出尔反尔，拒绝接受勤工俭学生入学，同时你勾结陈露，法国当局迫害并无理驱逐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事实证明你是肇事的元凶。
0: 你们这些娃娃呀，怎么能信口开河呢？我吴志辉爱你们都爱不过来，我怎么舍得骗你们呢？
2: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与陈露等人狼狈为奸，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剥夺了我们入学的权利，这些证据你是抵赖不掉的。
0: 荒唐透顶！你们竟敢污蔑我吴志辉，对这种污蔑之词断然不能接受。延年、乔年，我视你们如己出，你们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啊。
1: 会证明的。
3: 延年，你不是说想要找吴先生谈一谈吗？现在正是时候。
2: 延年，该做个了断了。
1: 好。吴先生，我和几百名勤工俭学生在门口等你，今天你务必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你们俩跟我上楼，就在这儿谈。哎，我说，你们两个傻孩子呀，你们怎么能跟这种人混到一起呢？
1: 吴志辉先生，我们是来和你决裂的，您欺骗了我们。
0: 欺骗了无数跟着你不远万里来的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有我的苦衷。林年，你应该懂得，里昂中法大学不是拘留所，更不是大庇天下孩士的光杀万剑。不过，我向你们俩保证，我对你们的承诺一定兑现。
1: 你也应该懂得我。
0: 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做人的信仰，
2: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放弃了您教给我们的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
3: 那你们现在信仰什么？
4: 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
0: 糊涂！
5: 吴志辉先生，
0: 我们脚下的路我们自己会走，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们等您的答复，否则我们绝不后退。
5: 吴先生，这是我翻译的国际歌副歌，你有时间看一下。

0: 的这种。
1: 阿林，
0: 哦，
1: 你好
2: ，stress 都给解决
1: 了。你好，坐坐坐。哎呀，让二位久等了。
0: 嗯，没事。
1: Thank you。
0: 那行吧。
1: 二位代表，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个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同意尽快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要求各个小组都派出代表参加。我们目前有八个党的小组，除欧洲组因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其余七个小组都已经确定了参会人选。我们给参会代表寄去了路费，每人100银元。陈独秀同志呢，因为急于筹措大学经费问题不能到会，李大钊同志呢也忙于主持北京八所大学的教师所薪问题，不能前来上海了。
3: Если господин Чен и товарищи не смог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то какой смысл в нашем собрании？
1: 陈独秀同志虽然不能到会，但整个会议的筹备领导工作都是他来主持的。他给各个代表都写了信，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包惠僧呢，将作为陈独秀同志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0: Я хочу знать, кто еще будет из товарищей на собрании？
1: 上海组有李汉俊、李达，北京组有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组有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组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组有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有陈公博，旅日组有周福海，还有包惠僧，总共13位中共党员，目前都已经陆续启程了。这个呢，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租下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租期1个月，随时可以进驻。李达同志呢，现在正在为代表们入住做准备的。开会的地方要绝对保证安全，究竟在哪里开，我们还在研究，不过已经有备选方案了。
0: То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все готово, ост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4: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与李达、李汉俊几次交谈后，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通过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杰社兄，实在抱歉，昨天没能去码头接你。
5: 哎，知道你忙，你现在做的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 开天辟地？
5: 对。
1: 好，这个词用得到位，到底是秀才出身，一语中的。杰社兄，可这开天辟地的大事不好办呢，这些天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呢，不然说什么我也要去码头接你啊。
5: 现在大家都说你李汉俊是我党的二师兄，哎，这个说法实至名归啊。
1: 大师兄没时间露面，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杰师兄啊，你可一定要多帮衬我呀，这件事要是没办好，那我们可都成千古罪人了。
5: 共产党人随时听候党的召唤，你有什么任务你就布置。好，来。
1: 这次大会呢，主要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大家商量，请您和张国焘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根据讨论意见来起草这两个文件。杰社兄啊，你可是前清的秀才，功力了得，这件事可非你莫属啊。
5: 没问题，你提要求，我现在就做准备。

1: 请进。你好，请问是董必武先生吗？对，
0: 我是董必武。你是？先生，您好，我是湖南的毛泽东。
1: 新民学会的毛泽东？
0: 是。
1: 哦，润之，来来来，你先帮我拿下这个。好。
0: 哎，
1: 今天散步的时候啊，
0: 哎。
1: 刮了点桃胶，正好用上。早就听说过先生节俭，今天我算是看着了。节俭惯了，这沾一沾还能用。润之啊，早就想见你了，快请坐。
0: 先生，请。先生，您是前辈。还要请您多多赐教啊！
1: 我现在啊，还正好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我知道先生正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您尽管吩咐。
1: 马克思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符合这个性质吗？我跟几个同志探讨过，莫衷一是。
0: 先生，您问我这样的问题，想必已经有心得了。
1: 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调查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0: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哎呀，
1: 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0: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0: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1: 太好了！哎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润之，你我二人彻夜长谈。
2: 好。
3: 先生，我被挑选为去莫斯科学习，特意来向您汇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马上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我们希望能够对团的工作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
4: 这次为了能使中国共产党一大顺利召开，我和北京的李大钊同志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5: 包括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我们也都做了回复。
4: 包惠僧作为我指定的代表已经跟程洪博一起出发了。这次我相信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定会

0: 开得很成功。可惜的是，我在这儿兼着大学预科校长，需要筹款，实在是脱不开身。李大钊同志也因北大事务缠身，不能到会，这是很大的遗憾。
1: 先生，虽然您不能到会有些遗憾，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必将是个划时代的大事件。
0: 我相信。哎，钟先，
2: 你不是要去参加筹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吗？
0: 怎么也到广东了？
3: 我从上海过来，钟先生，我给您带来两个东西。
0: 哦，什么呀？

这是上个月易白沙先生到上海嘱托我转交给内案。前两天易白沙先生直升前往北京，刺杀许世昌未果，焚然跳海，

第二件事情呢？这是石岩刚从法国寄过来的国际歌的歌词。

0: 这里是长野，真乔年。石岩在信上特别提到，说延年和乔年正在经历着一场人生的伟大的裂变。钟先生，你们父子三人终于要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1: 脚步的努力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0: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形势报告会，而且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也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葛树贵同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长辛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大家欢迎。
2: 葛先生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两句。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的5月1日，我们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正式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的组织，是党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的革命团体。我们现在不仅有了铁路工会，我们还有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人力车夫工会等各类产业工会和手工业工会。在各类工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的提高。现在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工人阶级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
3: 同志们，我也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喜讯，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好，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1: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追求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为我们事业今后必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同志们，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同志们，3年前我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演讲，里边有一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么今天我也郑重地跟大家说一说我最新的心得，那就是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1: 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而且我坚信
0: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和领导者，开始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0: 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2: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3: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
1: 朝鲜战争爆发了，
0: 人民军已经攻占了开城，离汉城不远了。
4: 美军已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5: 苏联方面怎么说呀？
6: 莫洛托夫同志啊，希望我们能对朝鲜人民军积极表态。
1: 老虎吃人，不管方便不方便，随时会下嘴的。
7: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

0: 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同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丽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丽。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丽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看好。
6: 好啊！
7: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8: 想你们自己。
9: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让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肖生，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哈哈，烩鱼，
1: 对，辣椒炒烩鱼，嘿嘿嘿，
0: 一招间吃遍天哪！
1: 啊，那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的开。

0: 水，
1: 不用，有糖。哎，
0: 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周总，你好。哦，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啊，正吃呢。哦，哎，
1: 总理，您吃火鲱鱼吗？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这是稍微辣了一点。啊，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主席，啊，主席呀。
0: 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0: 是啊，主席呀、啊，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2: 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0: 主席，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2: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
0: 好好啊。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啊，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
2: 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中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去演俯视，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1: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0: 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
1: 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0: 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

0: 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笑>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笑>你瞧瞧，来来来来，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歇。<笑>

0: 爸爸。
1: 哦，阿英来了，快坐。
0: 爸爸，
1: 嗯，
0: 现在呀，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
1: 娶了媳妇，想起娘了。20年了，开会至死，百身莫属啊。
0: 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
1: 嗯，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
0: 嗯，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
1: 嗯，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安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
2: 叫爹爹爱姐。
1: 你这个鸭子，什么爱姐？是爱姐。
2: 哦，对对对对，爱姐。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
1: 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
2: 晓得喽，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
1: 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
3: 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嗯，一来呢可以进兵减征，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也正合时宜。
1: 嗯，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
4: 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得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1: 嗯，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呀。
5: 啊，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
6: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4: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3: 天堑在得不在先。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4: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3: 运去京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4: 是。
3: 这该来的总归会来啊。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1: 朝鲜战争爆发了，半月前，朝鲜发表了关于促进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会议书，建议在朝鲜解放五周年之际，在朝鲜半岛进行普选，同时建议在海州和开城召开朝鲜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商讨和平统一问题。 可惜在朝鲜半岛并没有达成统一，而且三名派去汉城送交会议书的代表也被逮捕。
2: 军委情报部要加强情报反馈，尤其是美国方面。我看这后面大有文章啊！
3: 是啊，
2: 来，咱们开。

0: 转共济及恢复该区国际和平所需之援助的决议。
1: 看来美国是决心大打呀、啊！

0: 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994年7月的一天，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几道闪电划过天空，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了。突然，一阵微弱的哭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墙根里，人们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纸箱。
5: 快看，是那个纸箱！
4: 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
5: 是个孩子！
6: 造孽呀！谁把孩子扔这儿了？
4: 纸箱里躺着的是一名女婴，她闭着眼，满脸通红。很快，大家就发现这名女婴没有左臂。
6: 这个孩子左胳膊有残疾，
5: 咱们快报警吧！
4: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奶奶扒开人群，蹲了下来。他用粗糙的指尖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又抬头看了看天，自言自语道：
6: 这雨下起来，孩子可怎么活呢？
4: 说着，他就抱起孩子，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相遇就此改变了两条生命的轨迹。 回到家，奶奶翻出了家里仅剩的半碗小米，熬了一碗稠乎乎的米粥，她用勺尖一点一点地送到孩子的嘴边。看着孩子吮吸的模样，奶奶这才松了口气。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儿，做了一个决定。
6: 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孙女儿，叫你思恩吧。咱日子再难，也要记着别人的好。
4: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那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如今长成了大姑娘。街巷里、马路边，从此多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
1: 为了能给小思恩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奶奶更辛苦了。白天，她常常要走上十几里的路，只为能捡到更多的瓶子来换钱。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别人纳鞋垫儿、做零活儿。这些思恩都看在眼里，她知道奶奶照顾她不容易，所以早早的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常常陪着奶奶一块儿去捡废品。可她小小的脑袋里也有自己的烦恼。
7: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去上学呢？
4: 思恩的话像根针一样扎在奶奶心上。上学得有户口，思恩是捡来的，去哪儿上户口啊？可奶奶明白思恩的心，她默默许下心愿，奶奶想办法一定让你念书。几天后，转机出现了，在残联和教育局的帮助下，思恩终于能上学了。当他接过那个崭新的书包，他眼睛亮的就像星星。
8: 奶奶，我有新书包了，我能上学了。
4: 学校的生活对思恩而言就像是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三好学生，学习标兵，思恩用优异的成绩证明着自己，也回报着奶奶和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更远了，为了能省下一天三块钱的公交车费，思恩选择跑步上学。
8: 我能跑，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4: 就这样，十几公里的上学路成了思恩的专属跑道。他天天跑，月月跑，慢慢的越跑越快，还成了全年级唯一的体育满分王。初二那年，思恩获得了一个参加全省残运会的机会，可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成绩怎么也上不去。就在这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人出现了。
9: 来我的田径队吧，我免费给你当教练。
4: 从此，思恩有了自己的专属教练，也有了自己的专业跑道。别人练一组，他就练两组、三组，直到汗水浸湿衣背，直到杠铃磨破肩膀。
9: 你记住，跑道不认别的，只认速度。
6: 这么多人帮咱得好好跑，一定跑出个样来。
4: 教练的叮嘱和奶奶的期望成了他坚持的动力，而跑步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希望。初三那年，思恩终于站上了全省残运会的赛场。看台上，奶奶的眼睛一秒都没离开过他。他不懂什么是步频，什么是配速，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同步着孙女的每一次呼吸。发令枪响，跑！一个声音在思恩脑中炸开，这声音不是裁判的，不是教练的，不是奶奶的，而是二十年前那个在纸箱里挣扎求生的婴儿用全部的力气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奔跑中， 他明白了，空荡的袖管从来不是生命的缺口，而是命运提前为他裁好的隐形的翅膀。
10: 我喜欢风雨中前进的自己，把树木、房屋甩在身后，向着阳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4: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异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晴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对标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细化排查举措，狠抓问题整改，持续提升煤矿安全水平，坚决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这里是阳泉，我现在位于盂县东平煤业有限公司的副井口，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全新综采成套设备的整装下放作业。
1: 为解决设备服役年限久、安全性能下降等问题，企业投入3700多万元对全套综采设备进行系统性更新升级，提升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标准化、安全化作业水平。同时，企业推行安全员24小时分片包保责任制，全程跟班现场监护，作业过程中一出现违章操作、设备隐患等问题，就立查立改。
2: 坚持数据真实、记录真实、汇报及时，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3: 健全管控体系，从严隐患整治，严控源头风险，杜绝违规施工，深耕安全标准化建设。

0: 建设实现现场管理动态达标，稳步提升矿井安全管理质效。连日来，阳泉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运用多维数据交叉比对研判等方法，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以零容忍态度严处违规作业、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化安全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知识进企业、进班组、进岗位，引导职工参与监督，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安全氛围。
1: 在高平科兴集团赵庄煤业煤矿主协井安检口，入井人员正在逐一进行酒精检测，
2: 确保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部位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实现隐患、责任到人、避患消耗整改。
0: 在自查整治专项行动中，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起底式自查自纠，从人员操作、设备运行、作业环境、管理制度四方面深查细排，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确保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2: 一个按规定组织开展覆盖矿井各系统各环节的防泄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特别是针对矿井通风、瓦斯、水害、顶板等重点环节进行企业防卫、拉网式排查整治，以防泄隐患避实，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0: 为加强安全管理，晋城市启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对各煤矿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大排查。 着力纠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监管宽松软虚等突出问题，所有煤矿实行一矿一报告制度，对数据逻辑异常煤矿立即开展深度核查，同步分析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阳泉台和晋城台报道。
3: 随着中小学暑期假期全面开启，亲子出游热潮全面升温。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告别传统走马观花式游玩，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学生出游新主流。研学旅行订单量大幅上涨。 更多家长带着孩子走出教室，走进山河，在实景体验中解锁知识，增长见闻，让暑假变得充实且有意义。
4: 某旅行平台发布的2026年暑假出游风向标显示，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去年增长超40%，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是主力军。 截至目前的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58%。出游玩法方面，研学游仍然是大热门，自然探索、户外挑战、名校打卡、文化非遗体验是比较热门的玩法。
5: 如果我们旅行社报名的游客从数量上来说，我们的人数可能同比增长要增长100%-100左右。其实它增长变化就是在古建文化和家庭亲子研学这个板块比较多一些。
6: 旅行社表示，带娃研学对品质和便捷的需求更高，一价全包类的服务预订增速较快，行程更加方便，自由的包车游服务备受青睐。截至目前，预订量同比增长70%。
7: 比如说像现在的AI比较热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安排去一些杭州呀、西安、北京，行程当中呢会安排去北大呀、清华呀，还有北京外国语学校，也会去上一些类似于像这种 AI 课程，像这机器人的这些课程，当然还会安排一些像长城、故宫、圆明园，会让孩子们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再真正的去体验一下实际的情况。
4: 在2026暑期境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 TOP10榜单上，我省太原、忻州大同实力上榜。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我省各地密集出台惠民措施。运城市面向全国游客发放文旅消费券，多家景区面向考生推出免门票或半价优惠。文旅产业链上下游商家也紧抓暑期红利，围绕客群特点升级配套服务。
8: 有咱们的晋祠博物馆，有咱们的佛光寺，还有这个应县木塔，都是历史悠久，值得我们去品鉴的。这正好不是孩子也考完了嘛？我说领上孩子出来，让他体验一下咱们山西的文化。
9: 家庭亲子出游的。

0: 客流比较集中，我们将家庭房和主题亲子房作为主推房型，上线了歌迷专属房型，为住店宾客赠送太原文庙门票、龙城夜游观光80票，让游客在住宿之余沉浸式体验晋阳历史文化。
1: 2026年太原马拉松赛报名工作于昨天下午15时正式开启。本届赛事将于9月27号上午7:30在迎泽大街鸣枪起跑。作为跑者心中检验夏训成果的第一场马拉松，2026太马恰逢中秋佳节，4万跑者将相聚太原，共赴团圆时刻。
2: 此次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均可通过太原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京东 APP 进行报名，参赛资格将统一采取抽签方式来确定。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本届太马在竞赛组织、奖励体系、跑者服务及文化表达等方面均进行了优化升级。
3: 2026太原马拉松比赛呢，今年我们定于9月27日开赛。今年这个赛事呢，规模呢是4万人，马拉松呢是1.8万人。半马2.2万人。
2: 比赛报名时间从7月15号15时至7月29号23时59分止。本次赛事所有项目报名采用先缴费后抽签的模式。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中签名单公布时间为8月5号14时。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2026太原马拉松在吸引众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的同时，再次优化激励体系。
3: 今年我们首次增设了马拉松中国级运动员特别奖，专门奖励国内顶尖跑者，同时把名次奖的范围呢扩大到了前100名，让更多认真训练的跑友也能在太马收获实打实的认可。
2: 作为众多跑者心中的快速赛道，2026太马将延续平坦好跑的经典路线，从开阔的迎泽大街起跑，沿风光秀美的滨河东西路延伸，后程紧贴汾河，以平路和缓坡为主。同时今年将沿用按照成绩进行分区集结、分枪发令的起跑方式，为选手带来顺畅有序的出发体验。
3: 今年的比赛日呢，正好是在中秋节，也是太马12生肖奖牌收官之年，整套奖牌圆满集齐，也是一份团圆。再加上咱们山西人本身就重乡情、重团圆，跟赛事氛围特别的大。
2: 自2015年起，太马连续推出12年生肖系列奖牌。2026年恰逢该系列圆满收官。马年生肖奖牌设计灵感取自古晋阳八景之一的土堂神柏，全程马拉松项目为鎏金色，半程马拉松项目为雾银色，兼具文化底蕴与收藏价值。为回馈多年相伴的忠粉跑者，组委会准备了一份团圆的礼物。在2015年至2025年连续参赛并完赛的忠粉跑者将获赠典藏版奖牌框，以此向12年相伴时光致敬，让12年相伴时光永久珍藏。今年太马的比赛日恰逢中秋黄金假期，太马计划继续联动太原的文旅资源，为参赛跑者准备诚意十足的文旅福利，希望借着太马把全国跑友请过来留得住，大家跑完比赛正好去逛逛太原风光，体验中秋民俗，用一场马拉松带火太原的中秋文旅，真正做到以赛促旅，以跑兴城。
1: 暑期是出行旅游的高峰期，同时也是降雨雷暴等天气的高发期。这段时间驾车出行到景区旅游，如遇到极端天气，应如何正确避险？继续来学习。
4: 驾车外出遭遇强降雨有哪些注意事项？开车外出前要检查雨刷和刹车，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遇漫水桥水流湍急应绕行，如水深不到30厘米或半个轮胎高度，要低速匀速慢行，中间别换挡，不松油，别急加速，如水已经到保险杠或车轮的1/3时则必须绕行，如车辆熄火或者断电，而且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应立即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遇到暴雨橙红预警时，应尽量不驾车外出。旅游经营场所应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要做好教、查、备、关、救5个方面。教，预警教应，政府发出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查，排查风险， 临水、临崖、山沟、径旁是重点，

0: 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位游客不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逗留。备应急准备预案要细化完善，员工要经常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准备充足。关，果断关停，当橙色或红色预警发布，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即刻关停，并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救，科学施救，游客数据要统计准确，万一有游客遇险，应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山区旅游遇到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该如何避险？关注天气和预警，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必要时改变或取消行程，确保安全出行。合理选择露营地点，河流两边、沟口、溪口是山洪、泥石流常发、易发区域，一旦上游发生强降雨，必须远离这类地区。学会识别危险信号，当河水突然增加、变浑，夹带了石头、树枝等漂浮物，或者听到附近传来持续的轰鸣声，可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避险行动要迅速，发现险情之后不犹豫、不停留、不拍照，应迅速行动转往安全地带。切记不要顺着河流往下游跑，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
1: 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2: 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印发《新就业群体诉求收集办理工作办法（试行）》，聚焦网约配送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极难筹办问题。在诉求收集方面，搭建多维度立体化诉求征集网络。办法规范了全流程诉求办理机制，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为筑牢工作保障，我省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会商解决复杂问题，打通多部门协同办理通道。近日，第十一期太原市促消费活动特别奖出炉，涉及刚增添不久的新渠道支付宝平台四张发票，其中一张获二等奖，三张获三等奖。目前出炉的十一期太原市促消费活动特别奖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从渠道看，京东平台292张，抖音平台209张，支付宝平台4张，招商银行 APP 1张。从行业看，零售类累计403张中奖发票，餐饮类共有50张中奖发票，居民服务类达到43张，同时还有住宿类6张、体育类2张、旅游类、文化艺术类各1张。
1: 清风徐来，荷花开，亭亭玉立，暗香来。这两天在太原市汾河景区积汾桥两侧荷花池中的朵朵荷花竞相绽放，成为了又一处网红打卡地。
0: 走进太原汾河景区积汾桥东岸，荷花正在悄然开放，粉白渐变的花瓣泛着柔光，随风摇曳间将水岸装点成一片流动的诗行。
3: 挺漂亮的，每年这个点儿都过来看一看。天气不是变好了吗？就带孩子出来转一转。
0: 漫步汾河岸畔，远处碧水流淌，周围处处绿意盎然，别样娇美。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欣赏一番。
4: 最近这个荷花开了不是啊？我就带上我家爱人过来，赏赏风景，看看荷花，挺美的。我骑电动车过来的，也坐39路也就能过来，都挺方便吧？
5: 哦，环境挺好。空气也好，周围有个这环境挺好。
0: 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稚嫩，到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放，荷花花期从7月一直持续至8月底，完美衔接牡丹、芍药、睡莲的花期，为太原的花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锦绣太原的浪漫不缺席。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就，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跟你。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6: 便通牌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6: 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远方，谢谢你。
1: 当然，
0: 叔父。
2: 话说完了吗？
0: 叔父，您就会拿我们两个寻开心。
2: 哎，这次击破蛇灵总坛，你们两个人可是最大的功臣啊！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敢拿两位英雄寻开心呢？
0: 叔父，您真了不起！刚刚我听小梅说，您竟然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青阳客栈中有秘密。
2: 嗯，是啊，否则我就不会派你们单独前来，而自己转到柳州了。如今事实证明，当时我们的所有决策都非常正确。
0: 嗯，
2: 两路并举，内外夹攻啊。哦，对了，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回文忠啊？
3: 哎呦，光顾了说话把他给忘了，他身中马哈剧毒，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0: 我想应该是没有大碍了。
2: 走，我们去看看。哎，
0: 嗯，前面。
2: 哦，
0: 文忠，文忠，我叔父看你来了。
2: 哦，哎，不要动。
4: 嘀咕，元芳兄，文忠惭愧，未能尽早识破歹人奸谋，不但陷自己于绝境，更险些置好朋友于死地。真是愧悔难当啊。
2: 哦，文忠啊，现在回头也不为迟啊。啊，哦，对了，我听元芳说起你的毒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啊。
3: 文忠兄，如果不是你，我和如燕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虽然冒了点险，但能够一举击破蛇灵，此乃人间一大快事，文忠兄绝功甚伟。
4: 元芳兄如此说，文忠更是羞惭万分。
0: 大人。
2: 哦，小梅。
0: 大人。
2: 嗯，
0: 鲁先生毁掉了总坛中的所有机关，现在筛穴中已经安全了。
2: 哦，好好啊。
5: 狄大人
2: 啊。
3: 大人。
0: 小梅，
3: 这位鲁先生可是一位奇人，当年他曾是袁天罡的仆从，学得了一身本领，这座蛇灵的总坛便是他督造。
2: 哦，
5: 李将军谬赞鲁城，愧不敢当啊。
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鲁先生弃暗投明，协助朝廷消灭蛇灵逆党，此乃本格之幸，天下之幸啊。
5: 鲁城执迷不悟，身负逆亏，蒙大人不弃，竟加以免位，令鲁城万分感激。今后有用得上老朽之处，老朽定当竭尽全力。
2: 待一切安顿下来之后，还有几件事要请教鲁先生。
5: 哎呀，老朽不敢，一定知无不言。
6: 阁
2: 老。好。
3: 嗯，哦，鲁先生来。
6: 阁老。
2: 李大人，大军是否已开进总坛？
6: 除温大人率领的1000守卫陀罗地的军士外，已全部开进。
2: 好。而今逆渠萧清芳在逃，周毅
6: 在，
2: 你亲率500军士对山穴中的各个通道展开搜索，勿将此贼缉拿归案。
6: 是
0: 叔父。
2: 啊，
0: 小女对萧清芳非常熟悉，我和她一起去。
2: 好，要小心在意。
0: 明白。
2: 嗯，
0: 走。
2: 李大人
6: 在，
2: 你速传令大军严守山穴各出入口，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6: 是。
2: 还请鲁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
5: 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
2: 好。杨方人阔
6: 在。
7: 在。
2: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毁文忠的安全。
6: 是。
2: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8: 是。

0: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嗯，
1: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
0: 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火气消强啊！路程小美，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1: 有人！
2: 狄大人请。狄大人您看。

0: 这里就是我家主，老主人。老主人，您怎么没早点认清那个歹毒的女人呢？此人就是袁天罡，
1: 正是，我跟宗鲁先生是见过他，大人。
0: 这便是老朽的主人袁天罡先生啊！是被利器所伤，老主人呐，看来蛇灵之中发生了内斗，大人，我想萧清芳。 定是要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什么，这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救出寒光寺，带回总坛。然而，一旦萧清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立刻动手将袁天罡除去。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0: 卢先生。啊，这些好像都是古代的隶书，看来是袁天罡的随身之物。他是数算大家，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老主人对天文历法数算之学可以算得上是学贯古今呐。嗯，

0: 元罚
1: 大人。
0: 嗯，命卫士将袁天罡的尸体装过，好好保存，我要仔细的验查。还有，命人将这屋中的所有东西原封不动的带走。
2: 是。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0: 怎么了？
4: 如燕姑娘和周将军在一条通道中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
0: 嗯，尸体。
4: 正是，您去看看吧。
0: 走。
5: 周将军，
6: 在。
5: 还有什么发现吗？
6: 没有了。
5: 你看看，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6: 是啊。
5: 嗯，你去吧。
6: 是。
7: 大人。
5: 叔父。
0: 如燕啊。
5: 叔父。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叔父，真是奇怪。刚刚小女率众军士搜查通道，在这里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像是刚刚被杀死的。
0: 尸体搜查过吗？
5: 搜过了，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6: 哦，
5: 我想那个凶手定是搜查了他的身上，取走了什么重要物事。
0: 嗯，看来这山穴当中并不平静啊。
3: 大人。大人，
0: 怎么了？
3: 杨方人库还有那个毁文钟都被人给杀了。
0: 什么？元芳，快去看看。

0: 他的情形还很难讲，要看能不能过得了今晚。
1: 慧文中命运多怪之人，身上的剧毒尚未解禁，又遭遇如此毒手，真是时也命也。
2: 他好歹还算留下口气，可阳方人阔，
1: 狄春
0: 啊，
1: 大人呢？
0: 老爷在验尸呢，
1: 我去看看。
0: 啊。

0: 叔父。
1: 如烟呢？元芳。萧清芳尸体上的伤口与杨芳轮廓的一模一样，可以断定凶手是同一个人。看到了吧？杀手右手使刀，以极快的速度斩向他的咽喉，刀锋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你们再来看看杨芳轮廓的伤口，虽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与萧清芳的伤口完全相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就连伤口入肉的深度也均是一般。
2: 大人，杨芳和任阔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绝非泛泛。这个杀手能够一刀击中二者的咽喉，这样的人不会太多。
1: 我们击破了蛇灵总坛，俘获了大批逆党，逆取袁天罡、萧清芳兽首，应该说是大获全胜啊。然而我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按道理说，袁天罡、萧清芳的死就应该意味着蛇灵的结束，可是今天萧清芳被神秘的刺客暗杀，绯闻中杨芳人阔遭遇毒手，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兀，如此不合乎逻辑。难道说蛇灵当中还有第二股力量？
2: 第二股力量？
1: 你想一想，这个神秘的刺客为什么要杀死萧清芳？在实事中你曾经说过，萧清芳为了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一个秘密，才将他救出寒光寺，是吗？
2: 是的。
1: 现在萧清芳将袁天罡杀死，就是因为他已经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了这个秘密。
2: 您是说这个神秘的刺客之所以杀死萧清芳，是怕他一旦落入大人手中便会吐露秘密，因此杀人灭口，
1: 不是吗？
0: 不错，凶手从萧清芳身上取走的那件东西一定就是秘密所在。
1: 因此现在可以肯定，蛇灵中定然还存在着第二股力量，而这个神秘的刺客很有可能就是为这股力量服务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这第二股力量的代表。
0: 有道理。
1: 因此

0: 虽然我们攻破蛇灵总坛，俘获大批逆党，但是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敢断言，那个神秘的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周围。
1: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在我们中间？
0: 你所说的我也曾经想过，可是我们身边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当时都跟随在你我身边，没有行刺的时间。
1: 您说的不错，当时除了如燕率军搜索通道，其他人都和我们在一起。
2: 哎，那你是怀疑我了？
1: 疑心生暗鬼，
0: 你呀真像个孩子。
2: 叔父，您听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我们进屋去说吧。啊，
2: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闭嘴。
0: 哎，你们把尸体抬下去吧。
3: 是。
0: 如燕呐，元芳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刚刚攻破蛇灵总坛开始搜索，那个杀手便行动了，先杀了萧清芳，而后袭击了毁文中三人，时间正好与我们的行动错开。你们想想，如果这个杀手没有听到我在祭坛布置任务，从而了解了我们的动向，他怎么能够将行刺的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1: 有道理，那个神秘的刺客定然是隐身在祭坛中的某个角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哦，对了，有件事我想对您说。昨天我在陀螺地遇到了一个可怕的杀手。
0: 可怕的杀手？
1: 此人身穿蝮蛇的衣物，武功极高，与我在伯仲之间。当时我为了探出总坛的入口，故意摆出破绽。

0: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从杂货店里出来了十几名紫衣人，将我抬进总坛。
1: 哦，原来是这样。元芳，你刚刚说那个杀手身穿蝮蛇的衣物，
0: 正是。大人，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我进入总坛，一直到大人您率军攻破陀罗地，这个神秘的杀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杀手与萧清芳绝对不是一路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杀死萧清芳、袭击毁文中的那个刺客。
0: 我也这么想。可是大人，神秘刺客杀死萧清芳的动机已经清楚了，可他为什么要袭击毁文中？难道毁文中的身上也有什么秘密啊？
1: 问得好，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今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要排杂礼陈，直奔主题。
0: 您所说的主题是什么？
1: 萧清芳从袁天罡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秘密？这才是左右我们的对手行动的唯一动机。只要将这一点搞清楚，我想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2: 阁老，
1: 文凯，
3: 阁老，
1: 怎么了？
3: 刚刚卑职率人审讯俘虏，发现俘虏之中有十几个人身穿百姓的服色。卑职严查之下，发现其中一人竟然是
1: 什么？
3: 是朝中的张柬之，张阁老。
1: 你说什么？
3: 张阁老曾多次来到柳州，卑职对他非常熟悉。
1: 你将他们带到这儿来。
3: 是。

0: 远方，李春，怎么回事？
1: 老爷，有刺客要杀毁魂钟，要不是小梅姑娘及时赶到，我们俩就都完了。
2: 好厉害的刺客，只一招就夺了我的短剑。
3: 大人，这个刺客似乎就是我在陀罗地遇到的杀手。
0: 哦，
3: 我能感觉到他的杀气。
4: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毁文忠呢？
5: 阁老，阁老，人都带到了。
0: 好，如烟，小妹，你们在这里负责毁文忠的安全。
2: 好。
0: 远方，我们走。
6: 好。
4: 起来

0: 说话吧。
1: 是。
0: 知道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谁吗？
1: 吏部尚书郝处俊。
0: 你呢？
2: 内侍姚崇。
3: 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
4: 兵部侍郎李昌赫。
5: 礼部尚书武一松。
3: 宰相张卷之。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扮作他们的模样？
6: 今天我们受到的戏弄已经够多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激怒我。
7: 说，我
0: 知道你们心里害怕什么。放心吧，蛇灵的大姐萧清芳已经死了，因此没有人会威胁你们的生命。怎么样？说吧。
3: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3: 大人，我们也不愿意扮成这个样子。
8: 是啊，
3: 这都是大姐萧清芳逼的。
8: 是啊，是啊。
0: 不要着急，慢慢的说。
3: 我们几个都是蛇灵各堂口的下属，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几个月前，堂主命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总坛，我们不敢迟延，星夜赶到。大姐萧清芳将我们召集到一起，说她经过多方考察，严格筛选，认为我们几个人从长相到气质都很像朝中的大臣，因此要我们易容扮成他们的样子。
0: 你们就没问问为什么？
3: 大人明察，在蛇灵里面大姐说话，我们哪敢多问呢？只能依从。她将我们交到武堂堂主血灵手中进行易容，之后又派人教习我们演练朝中的各种礼节，最后让我们学习了至告之词。我们到现在也不明白，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8: 是啊，是啊，是啊。
0: 化妆易容的，除了你们几个，还有没有其他人？
3: 对了，还有一个武堂的弟兄，易容成了太子李显。
0: 此人现在何处？
3: 他只和我们待了十几天就走了。
0: 去了哪里？
3: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萧清芳还对你们说了什么？
3: 有一次曾经说要把我们派到洛阳行事。
0: 洛阳？
3: 正是。
0: 哦，这一次你们从总坛出发，目的地是哪里？
3: 回大人，这种事我们是不能打听的，只有各队的首领才知道。
9: 阁老，下午我和周将军提审了一个白衣首领，他得到的命令是先转进柳州，再到洛阳。
0: 把他们押下去。
9: 是。带走。
10: 走。
11: 是。
10: 走。
9: 走。
10: 快走。
9: 快走。快点。
10: 快走。走。
12: 洛阳。洛阳。
0: 看来萧清芳旗帜不小啊。
9: 大人，萧清芳命下属扮成阁臣的

0: 肯定是和从前一样，要暗中将张阁老他们替换掉。
1: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想一想，这些阁臣在朝中位高权重，岂能是他们替换得了的？不要说各府地禁卫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就是真的能将这些大臣换掉，在朝堂之上，他们能逃得过众僚们的眼睛吗？能逃得过整天与他们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的皇帝的眼睛吗？哼，这些乌合之众，不要说处置朝事，只要一张嘴，破绽立显。
0: 那萧清芳为什么这么做？这不合逻辑啊。
1: 萧清芳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我曾经说过，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情，实际上最符合逻辑。
0: 话虽如此，可眼前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
1: 还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问题，袁天罡和萧清芳掌握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只要破解了这一点，一切都会清晰起来。
0: 真想不到，击破了蛇灵的老巢，事情反倒越发的复杂了。
1: 袁芳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离事情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太子李显，
0: 怎么了，大人？
1: 刚刚那个假张柬之曾经说过，有一个武堂的兄弟扮成了太子李显的模样。
0: 是啊，

0: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直、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0: 好，那臣就告辞了。
1: 阁老深情厚谊，离贤万分感激。
2: 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为什么和平时的表现大相径庭？难道
3: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元芳，传令大军明日整装起行，我们马上赶回神都。
3: 是。

0: 而今攻势顽聚，为何血灵的指令还没有到？
1: 嗨，也许总坛的事情不太顺手吧。你似乎有些担心呢。
0: 那倒没有。哎，为了这个计划，我已经在洛阳待了两年了。
1: 嗯，
0: 真希望这里的事情赶快了结。
1: 是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假扮太子，我也快受不了了。哎，说来奇怪，怎么血灵回去了那么久还未见回转？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0: 他是蛇灵中最厉害的杀手，机智武功均属一流，你放心，绝不会出事的。
1: 那就好。
2: 慧姐，
0: 雪灵回来了。
1: 哦。

0: 陛下，这就是此次击破蛇灵总坛的全部过程。
1: 嗯，袁天罡真的死了吗？
0: 臣已将此贼的尸体运抵京师，随时准备陛下验看。
1: 验看就不必了，朕相信你。
0: 谢陛下。此次臣率军攻破蛇灵总坛，俘获数百紫衣逆党，现已由刑部及大理寺共同接手，详加勘讯。
1: 嗯，怀英啊，
2: 臣在。
1: 袁天罡身死，萧清芳受首，总坛被破，可以说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可为什么你在奏折中还在说此案尚未结束？
0: 陛下，那是因为臣发现了几个疑点。
1: 哦，什么疑点？
0: 第一，蛇灵逆党人数众多，形势严密，共有22个堂口，数千部下。可此次总坛被破，臣只俘获了数百逆党。臣在搜查总坛时发现了蛇灵在天下各道州中的堂口名册，因此命人星夜传谕各道州，即行率军剿灭。然而日前臣在回京的路上得到了各道州的行文，所有堂口都是空的，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蛇灵逆党。
1: 哦，
0: 那么这22堂的蛇灵部下到哪里去了呢？第二，据证据显示，袁天罡与萧清芳掌握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然而，就在我们将要抓获萧清芳时，他却被一个神秘的人物杀死灭口。
1: 灭口？
0: 正是。
1: 可萧清芳是蛇灵之首啊，有谁能将他杀死灭口？
0: 陛下真是天纵聪明，所言一语中的，这就说明在蛇灵中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正在掌握着这个秘密。而且据臣推断，这些逆党定已协同蛇灵22堂的属下秘密潜入洛阳，准备暗中行事。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而今洛阳城中强敌环伺，而我们却还不知他们的目的，更没有掌握这些逆党的动向，因此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
1: 你需要什么？
0: 臣请陛下与臣辩议行事之权。
1: 准奏。
0: 谢陛下。
3: 停下。狄春。
4: 哟，小子狄春叩见大将军。
3: 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
4: 哦
5: 哦，大将军，我回来了。
3: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5: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哎，
3: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5: 哦，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
3: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5: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3: 嗯，此话怎讲？
5: 啊，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大将军，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 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

0: 子，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免费

0: 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3: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

0: 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

0: 嗯，好，山洪已经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抗议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停下。狄春，
1: 哟，小的狄春叩见大将军。
0: 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
2: 哦，大将军，我回来了。
0: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
0: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2: 佘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渠萧清芳受首。
0: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2: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0: 此话怎讲？
2: 现在还不好说呀。大将军，我正要到千宁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0: 阁老，自您走后，我派千宁卫日夜监视太子宫，果然如您所说，太子宫的侧门每天都有十数辆运土的大车驶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天之前。
2: 你是说宫室三天之前刚刚完竣？
0: 应该是的。我派两名卫士混进太子宫，他们回来说后园严密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入。听宫中的内侍说是要挖一个荷花池。
2: 是啊，临行前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讲的。可是挖一个荷花池，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是啊，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自您走后，太子身居简出，两个月未出宫门一步，这也是奇事一件。前些日子太子贪恋女色，每日早出晚归，皇帝屡屡下诏申斥他都不能自己，以至于触怒圣上，险些生出大事。
2: 临行前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
0: 可此次他竟然能够两个月不出宫门，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
2: 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也不会如此决绝，这不合乎常理，更不合逻辑，里面定有蹊跷。
0: 蹊跷？什么蹊跷？
2: 我要到太子宫走上一遭。
3: 来来来，

0: 命田牛卫严密把守二堂，一刻也不许松懈。
1: 是。
2: 放到里面吧。
3: 嗯。
2: 怎么样，小梅？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吧？
3: 嗯。
2: 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在江湖上漂泊多年，过尽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3: 简儿，我真羡慕你，有了自己的窝，能和爱人长相厮守。我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
2: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嗯
3: 嗯，
2: 来，怎么样？这床够大吧？
3: 嗯。简儿，能够再和从前一样，真是太好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苦尽甘来，我们又能在一块儿了。
2: 嗯，今后不许再叫显儿了，叫如燕。嗯，
3: 哼，这名字可够俗的。
2: 嗯，虽然很俗，但是我喜欢。我再也不想做原来的苏显儿了。
3: 我理解。
2: 哎。如燕这个名字是挺俗的，但是小梅这两个字不俗吗？
4: 嗯，你敢说我？

0: 卢先生，
1: 啊，
0: 这里还满意吗？
1: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老朽这辈子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
0: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1: 只需要一张桌案。
0: 您放心，我立刻命人给您抬了。
1: 哎呀，如此便有劳了啊！
2: 哎呀，阁老。
3: 太子殿下，
2: 阁老，您回来了。
3: 是啊，刚刚听简直讲起太子近来深居简出，颐养自得，实在是社稷之幸啊。
2: 阁老恭亲劝谏，李显敢不痛改前非。
3: 太子此行上合圣意，下顺人心，实乃大明大治之举啊。哦，记得老臣临行之时，太子殿下曾说要在宫内建一座荷花池。
2: 正是正是。
3: 不知宫室是否完竣呢？
2: 已经完竣。
3: 哦，难得今日风和日丽，太子殿下是不是引老臣到新建的荷塘旁玩赏一番呢？
2: 当然当然。阁老请。
3: 请。
2: 请。请阁老。
3: 请。殿下
2: 啊，
3: 这荷塘是何人设计啊？
2: 是请人设计的。
3: 殿下，恕老臣直言，设计之人不通园艺之术，不谙景致之学，更兼胸中无半分雅骨。此堂建成，大破后园格局，实为不伦不类，难入王侯世夫之地呀！
2: 有这么差？
3: 老臣如此说，还是给殿下留了几分情面。如果老臣所计不错，太子宫中是不能随意动土的
2: 啊，
3: 要通过太子内方局。不知此次宫事是否报内方知悉呀？
2: 那倒没有，这只是我心血来潮搞的一点小玩意儿。
3: 哦，是这样。此事如果让圣上得知，太子恐怕会领一个大不是啊。依老臣愚见，太子最好还是将此事呈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彻底丈量池塘的量度及两旁山石亭台所占地面的宽窄，备下立案，以防不时之需。
2: 这我看就不必了吧。
3: 哦，却是为何？
2: 太麻烦了。
3: 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啊？内方局就在东宫之侧，派个内侍打声招呼，让他们过来丈量备案也就是了。
2: 我
3: 如此简单之事都嫌麻烦，一旦日后有司查出殿下违犯定制私建园林，那可就不是麻烦了，您就要直接面对皇帝的诘责。这二者相比，不知哪一个更加麻烦呢？
2: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宫里最近太忙，过几天吧。
3: 过几天不是不可以，但是此事殿下一定要放在心上。
2: 请阁老放心。
3: 好，殿下，还记得几年前在湖州发生的那件蜜蜂案吗？
2: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
3: 当时我们冲进湖州城中那座小院后，又发生了什么？您还想得起吗？
2: 当时好像是
4: 太子殿下。
2: 阁老，后面有点事情，我要去看一看。暂时失陪。
3: 太子殿下您去忙吧，老臣在这园中随便看看。
2: 阁老请便。

0: 怎么样？
1: 哎呀，多亏了你啊！再让他问下去，就要露出破绽了。
0: 狄仁杰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否则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荷花池来？
1: 哦，他刚刚说私建园林有违定制，让我上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丈量。这样一来，可就彻底露馅了。
0: 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我推说宫内繁忙，过几天再说，就这样给推搪过去了。
0: 不好，要立刻将此事上报雪玲。
2: 老爷，
3: 好深的荷塘啊！

0: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呐！快救人！来
1: 来，来得好快！
2: 师傅，师傅，哎，
3: 上！
0: 哎呀，用力！哎
4: 呀，使劲，使劲！哎，照顾小心！
5: 哎呀，你这小厮简直岂有此理！竟在太子宫中做出如此愚蠢之事，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狗腿！还不起来！
0: 老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哦，
5: 烦劳你通禀太子殿下，就说家人丑行失态，狄某先行告辞了。
6: 狄阁老请便。
5: 还不快走！
0: 哎，是。
5: 公子在这里丢人现眼。哎呀，快走，快走！走走走。
0: 是。
5: 想不到你这小厮还真有些演戏的天赋。
6: 老爷，你演的也不错啊。
5: 哎，在水底下看到了什么？
6: 哦，水很深，而且很浑浊，隐隐约约的看到水下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5: 方框，
6: 正是。
5: 起轿回府。
6: 是。
0: 起轿。

0: 哦，元芳啊，
1: 大人，今日到东宫有何收获？
0: 那个太子是假的。
1: 假的？
0: 嗯，我只是试探了他一下，便立刻破绽百出。
1: 是蛇灵的人，
0: 这一点可以肯定。
1: 他们果然将太子换掉了。
0: 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且换掉太子绝不是在宫中进行的。
1: 如此说来，太子的处境堪忧啊，要不要立刻动手清除逆党，救出太子？
0: 太子现在在他们手上，还不至于伤及性命，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打草惊蛇，那太子可就危险了。
1: 大人，他们替换太子侵占东宫，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看定然与袁天罡和萧清芳身负的秘密有关。
1: 哦，
0: 临到柳州之前，我在太子宫外发现有很多辆运土的大车不停地驶出宫门，当时我就觉得此事非同寻常，于是在临行前我命大将军桓斌严密监视。果然今日桓斌对我说，运土的大车直到三日前才停止，
1: 持续了两个多月。
0: 是啊，当时我曾询问过假太子，他对我说是要在后园中挖一座荷花池，今天我特意要他带我去看看。那座荷塘建得不伦不类，怪异之极。而且你想一想，挖那样一座方圆不到五丈的荷花池，需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吗？
1: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想到这一点，我便使用诈术，果然太子惊慌失措，破绽顿显，竟然连几年前湖州密封案的事情都说不上来。由此我断定这个李显定然是假，他走之后，我命狄春假意跌入荷花池中，沉入水底看个究竟。
1: 池中有什么？
0: 他对我说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
1: 方框？
0: 正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1: 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挖了一座荷塘，在里面放置一个方框，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方框，你去将那张纸取下来。
1: 大人，

那些草纸上所绘的方体与荷塘中的方框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方体，方框，数算。

0: 大人，这儿还有。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1: 水闸。
0: 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2: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啊，难道这牢中之人要去修水渠？
0: 这荷塘之中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定然是图纸上所绘的那道水闸。
2: 大人，您说什么？
0: 元芳啊，你还记得在寒光寺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我们找到的那些图纸吗？
2: 当然记得。
0: 那上面绘制的是什么？
2: 当时您说好像绘着一个水闸。
0: 嗯，当时如燕还说此人是要修水渠。
2: 大人，您是说袁天罡设计的那道水闸就是今日狄春在荷塘中看到的那个方框？
0: 正是。下午狄春对我说，他沉入荷塘之中，发现池中的水很深又很浑，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其实他看到的那个方框不过是这个立方体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隐藏在更深的水下，而塘水又非常浑浊，因此他没有看全。其实他所看到的那个方框就是图纸上绘制的那座水闸。
2: 是这样。
0: 看来这座水闸非常巨大，可是荷塘中的水是死水，要水闸何用呢？
2: 是啊。
0: 元芳，鲁成在吗？
2: 在西跨院。
0: 你去请他过来。
2: 是。

0: 来了。哎呀，元芳啊，
1: 陆先生，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0: 好，那我们走吧，
1: 请。哎。

0: 大人，啊，鲁先生来了。
1: 哦，大人。
2: 哦，鲁先生，请你过来看看这些图纸。
0: 啊，好好。
2: 这是在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发现的。你精通数算制造诸行，请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1: 哦，这似乎是一道水闸呀。
2: 哦，与我所见相同。
1: 哎呀，此闸设计得非常精巧，是靠水的浮力开合闸门，应该是用于引水渠的槽头之处。大人，您是说这是老主人袁天罡设计的？
2: 应该是的。
1: 那他设计个水闸干什么呢？真是奇怪。
2: 是啊，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哦，卢先生
1: 啊，
2: 在袁天罡被捕之前，你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是吗？
1: 正是。老朽跟随老主人已经36年。
2: 哦，你对他一定是非常了解吧？
1: 啊，可以这么说。
2: 啊，这是在他的包袱中找到的两本上古隶书。
1: 哦，
2: 你看一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1: 哎，

0: 这上面说的全是洛河附近的天后节气和水文变化，上面还记载着古代洛河河水几次突涨，也都与节气有关。
1: 你是说这两本历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0: 啊，正是。
2: 洛河，
0: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1: 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
0: 啊，而且老主人精通天文历法，并且经常演算变通，能将自然之数说得非常准确，比如何时刮风、何时下雨、何时地动，甚至江河之水何时泛滥等等，也尽在掌握之中。因此时人多传他是仙师下凡卜算奇准，就是这个缘故。

0: 10年后的一天夜，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1: 难道袁天罡说的是真的？大人，您说什么？陆先生，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袁天罡被捕之前，有没有对你提到过“洛河神异”这四个字？
2: 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人。
1: 老朽不知您说的这个洛河神异是出自谁人之口？如果是老主人所说，那也许就是他经过推演之后发现了什么。
2: 哦，哈哈，
1: 好，陆先生，你所说的很有价值，回去休息吧。
2: 那老朽就告退了。哈哈哈。
3: 您刚刚说的洛河异事是怎么回事？月前在寒光寺，皇帝曾经说过，10年前袁天罡在天牢之中对他演讲，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
1: 这等妖人的话，怎能听信？
2: 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算之学。 恐怕他在天牢之中对皇帝所言并非虚妄。我想，袁天罡所绘的那道水闸，定与他所说的洛河神异有着紧密的关联。
3: 什么关联？
2: 你仔细想一想，水闸。

0: 荷塘、洛河，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1: 卑职想不出。
0: 当然是水，这三者都与水有关。
1: 是的。
0: 袁天罡在狱中穷十年心力，以数算之法精心设计出了这道水闸。现在此物就在太子宫的荷塘之内，而太子宫离洛河仅仅一墙之隔。虽然我现在还说不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何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巧合。啊，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0: 我可以断言，袁天罡与萧清芳身负的那个巨大秘密定然与洛河神意有关。
1: 大人，是不是太复杂了？
0: 现在一切都是猜测，要想得到证实，就必须从假太子身上着手。
1: 那您想怎么办？
0: 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自大阳山总坛被破之后，他们就再没有露出过任何一点马脚，这是我们非常被动。首先，袁天罡手中的秘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这就致使我们无法判定对手的目的，因而就无从掌握他们的动向，更谈不上破解阴谋。
1: 可大人，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啊。
0: 话虽如此，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能够说明问题，更不足以粉碎阴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对手可以静以待变，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成竹在胸，可我们却不行。面对一个未知的阴谋，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秘密，铲除逆党。元芳啊，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
1: 大人，您有什么想法？
0: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孤身犯险，打草惊蛇，

0: 怎么了，弟兄？
1: 听到什么动静吗？
0: 没有啊。
1: 让弟兄们睁大眼睛，一切小心在意。
0: 好，你就放心吧。

0: 如意，啊，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1: 刚刚她在咱们的屋外
0: 啊。
1: 她走后，我才悄悄跟了出来。
0: 你怎么不叫醒我？
1: 看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叫你。
0: 这家伙奔正堂去了，咱们去看看。
1: 嗯，
0: 走。

0: 你没事吧？让那狗贼咬了一口。元芳，
1: 大人，如烟，
2: 叔父，
0: 还好，没有毒。大人，是他。哦，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元芳，一切按计划行事。
1: 嗯，您放心，
0: 记住要小心在意。
2: 老爷，
1: 是。
2: 老爷，
3: 怎么了，地锤？
2: 您看，

0: 没有惊动旁人吧？
1: 小的哪能那么傻呀？
2: 元芳，
0: 是。
1: 太子殿下，
0: 李氏，怎么了？
1: 圣上口谕，传您到上阳宫林德殿见驾。
0: 哦，什么时候？
1: 马上就去。
0: 哦，怎么还不来啊？
3: 大将军，您看来了。
4: 洛年，
5: 太子殿下，圣上有旨，命末将引领太子殿下前往。
0: 啊，有劳了，
5: 请。哎，大将军，这不就是林德殿吗？皇上现在已到御花园，请太子到那里见驾。

0: 大将军，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哼，到你该去的地方啊！拿下，带走，走，快走，进去！哎，
1: 阁老，是你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1: 皇帝呢？
2: 你就不必见皇帝了。你这蛇灵逆党，真是胆大包天，竟行如此丧心病狂之举，真是罪该万死。
1: 你说什么呀？哼，
2: 事到如今还在本阁面前作戏。我实话告诉你，今日你道出真情还字罢了，如若不然，顷刻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
1: 我不懂阁老的意思。
2: 哼，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
2: 你不懂。好啊，小梅。怎么还不说实话？
1: 我
2: 好吧，我先替你开个头。你是蛇灵五堂堂主血灵的下属，你们一干人被大姐萧清芳选中，假扮太子李显，还有朝中阁臣，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2: 你的问题太多了。我来问你，为什么要替换太子侵占东宫？
3: 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1: 啊。
3: 我可以告诉你，大洋山中的总坛已破，大姐萧清芳被杀，现在蛇灵已经完蛋了。听我好言相劝，将真情从实道来，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1: 我说，我们是蛇灵五堂堂主血灵的麾下，

0: 三个月之前奉命来到洛阳，任务是以小慧的美貌勾引太子，令其上钩，而后再暗中用我将其替换，从而达到占领太子宫的目的。
1: 小慧是谁？
0: 是我们武堂的首领。
1: 太子现在何处？
0: 就关在后园的偏殿之中。
1: 你们占领太子宫的目的是什么？
0: 接引早已潜入城中的22位堂主及麾下2000多名部众，进入宫中。
2: 什么？22堂部众已全部进入太子宫？
0: 正是，他们是化妆成太子卫帅分批进入的。
1: 你们潜入太子宫，不会没有目的吧？
0: 22堂麾下奉上峰之命，在太子宫偏殿及后花园中挖掘隧道及一口荷花池，并将一座活闸口放入荷塘之内。
1: 那隧道和闸口是做什么用的？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真的吗？
0: 真的。您是蛇灵中人，最清楚咱们的规矩，大事上只有上峰才知道，我们这些底下人只是依令行事。
1: 那你们的隧道通向何处？
0: 入口在太子宫后园内的偏殿，出口在洛阳城中千亿方内。
1: 哦，隧道只挖到千亿方？
0: 正是。
1: 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0: 当然认识。
1: 好，你立即引我到千亿方。
0: 是。
3: 狄春，小的狄春拜见大将军。
4: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狄春啊，有什么事情说吧。
3: 这是李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4: 元方。
3: 正是。
4: 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是不是出事了？
3: 李将军耀武勇臣，无暇分身，特命小的前来下书。
4: 你马上回去上赴李将军，就说我立刻准备。
3: 谢大将军。

0: 雾蕴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陈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

0: 管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豫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豫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

0: 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1: 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倒一滴浸润着

0: 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啊。
4: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3: 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5: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5: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

0: 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打！
7: 好了，坚守在内，誓死无退！
8: 向你们致敬！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人到了，嗯，就在拐角。
1: 牵牛卫已经在那里布防了。
2: 好，
0: 快跟上
2: 这边，
0: 快。就在里面。

0: 这里离上阳宫很近呢、啊、
1: 只有一街之隔，千亿方是洛阳城中距皇城最近的方里。
0: 嗯，离太子宫也不远吧？
1: 正是，出千亿方东门就是太子宫。
0: 嗯，
2: 大人，隧道的出口就在堂内，
0: 头前带路。
2: 是。大人，就在这圆桌下面，
0: 把它打开。
2: 是。掀开方砖，
3: 元芳。
4: 如烟，你的伤不要紧吧？
3: 已经没事了。想不到李将军还会怜香惜玉呀。
4: 哼，如烟，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说。
3: 你是怎么了？干嘛这么正式啊？
4: 说好了，你可不许跳起来。
2: 哎，大人，就在下面。
0: 嗯，拿火把来。
5: 是。
0: 下去看看。
2: 是。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
0: 我不相信。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
2: 好大的隧道啊。
3: 难怪需要2000人挖2个月的时间呢。
0: 狄大人，他们要这么宽大的隧道有什么用？难道是要暗中潜藏兵马？
3: 哦，前面就是太子宫后园偏殿吗？
4: 正是。这段路虽然距离不长，直线挖掘只有5-6里地，但是按上峰要求一定要挖到5丈宽4丈高，因此才花费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
3: 这隧道到底有什么用？难道欲引洛河之水进入隧道？
0: 大人，您说什么？
3: 不对呀，将洛河之水引入隧道又有什么用呢？这隧道只挖到了1000亿方，离上阳宫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道理啊。
1: 阁老，什么洛河之水啊？您在说什么？
3: 没什么啊。大将军，我们立刻返回，前往你的牵牛卫府，马上集合大队卫士，整装准备，只待天色一黑，我们便从隧道暗入太子宫，救出太子，消灭逆党。
1: 是。
3: 我们走吧。
1: 请。如燕，事关者大，只要你应下了这件事，一切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0: 放心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0: 慧姐，
1: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
0: 我到宫门打听了好几次，守门的千牛卫说太子还没有出来呢。
1: 不好，一定出事了，你马上到宫门候着，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是。
1: 慧姐，雪玲来了。
2: 哦，
1: 走去见她。
3: 这里是后园，这就是偏殿，荷塘在这个位置，蛇灵二十二堂的属下化妆成太子卫帅，住在这几排房中。
4: 大将军
5: 在，
4: 救出太子之后，迅速解决宫中的蛇灵逆党，一旦走漏风声，在城中引起变乱，那就大事不妙了。
5: 阁老放心，大队已在千里方外等候。
4: 好，大将军命令众军悄然行动，绝不能惊动敌人。
5: 是。
4: 已是初更，是时候了。
5: 阁老，按您的吩咐，已传下军令。
4: 好，传令众军迅速进入隧道。
5: 是。

0: 跟上！快！快！快！
1: 大人，拿下太子宫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2: 先救出太子，而后将潜伏在宫内的蛇灵逆党一网打尽。我想他们不会没有反应。
0: 快跟上！

0: 是这里，上面就是偏殿。
1: 好，大将军，在立刻行动。
2: 阁老，上面太危险了，您先留在隧道之中，待末将清场完毕，您再上来。
1: 好吧，再说一遍，众军悄然行动，绝不可打草惊蛇。
2: 阁老放心。张焕、李朗，起火攀月，保护大人。其余人跟我上。
3: 是。
2: 快！跟上。

0: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接，快！
1: 是是。
0: 其他人包围后援，快！
1: 是。
2: 快，快快，快点，快快，快上，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快快，这边跟我来，是，快上，快。
0: 快快！
3: 看来进行得很顺利。嗯，
2: 快！快！
0: 快！
2: 快！快！来！快！
4: 阁老，清场完毕，您上来吧。
5: 好，二位上去。
3: 大人，我先上。
5: 太子在什么地方？
6: 就在偏殿内。大人，请。
5: 太子在哪里？
6: 就在前面。

0: 太子殿下。
1: 啊，阁老。
0: 太子殿下，殿下您受苦了。
1: 阁老，
2: 殿下节哀，事情臣都知道了。
1: 是我一时不察，误中歹人奸计，我真没用啊。
2: 好了，殿下，一切都过去了啊，我们出去吧。殿下您慢点。哎，这殿中的烛火怎么都熄灭了？殿下这边请。
3: 好。
4: 带信这
1: 阁老，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太子殿下不要惊慌。
2: 桓斌，这是怎么回事？
5: 狄阁老，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
2: 你是蛇灵的属下？
5: 没想到吧，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真是世间一大快事。不错，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
2: 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原来是你。
5: 说得太对了，只是此时才想到，已经为时太晚了。
2: 小梅，保护太子。
4: 不必了，狄大人，蛇灵中的六大杀手，你已经见过五位。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排行第二的血灵到底是谁，对吗？
2: 你是血灵？
4: 哼，不错，我就是血灵。

0: 是你。他就是血灵。元芳，你可能有所不知，血灵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姐妹。上一次在山谷中，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才身中剧毒。
1: 原来是这样。
0: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雪莲竟然会是小梅。
2: 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一旦她出手加害，以四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
0: 怎么，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
1: 正是。
0: 元芳，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向大人禀告，晚了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样吧，先将他捆绑起来收于后院，我二人立刻赶往太子宫。
3: 我终于明白了，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首先是桓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暗中探查，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萧青方便立刻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小梅。
4: 哼，不错，当时青阳客栈出现了显而留下的蛇形标记，这令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将此事报告了萧青方，他要我暗中与李元

0: 方见面，故意将寒光寺之事透露出去，引起你的注意。哼，果然。
1: 小梅，怎么样？啊？
2: 快，跟回洛阳，快。
1: 洛阳哪里？
2: 山。山。
1: 什么？
0: 果然，李元芳中计，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而你呢，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而此时，环冰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
3: 寒光寺中赐驾的第三人，原来是你。
0: 不错，没想到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只不过是要令他心存疑惧，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
3: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0: 哼，果然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环斌，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
4: 赐驾的当天晚上，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来到寒光寺，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而我呢，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22堂下属扮成牵牛卫在半路等候。
5: 快撤！快点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16: 撤！
17: 撤！
18: 撤！
19: 撤！
4: 不对呀，弟兄们，小心！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王将军，这么晚了到寒光寺有何贵干？
1: 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副将。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0: 赐驾之事尚未了结，本将军率千牛卫在此设伏，严查过往之人。
1: 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
0: 本将不敢，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
1: 我奉圣谕率内卫到寒光寺公干，怎么样，这总行了吧？
0: 啊，王将军请吧。
1: 好，李副将告辞了，弟兄们

0: 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
1: 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
0: 是的，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勘破了寒光寺中的地牢，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呀、啊！
1: 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
2: 不错，本来我们只是想引你去灭掉萧清风。
1: 哦，为什么？
2: 李大人，不要着急，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
3: 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
4: 元芳，文忠，你们来了。
5: 大人，
6: 大人，我们来了。
2: 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
5: 哼，那当然是个障眼法，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会上钩吗？
2: 她在哪儿？
6: 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还是要我们动手？
2: 你们杀了他？
7: 当然没有。
4: 啊，陆先生，雪玲，你没有受伤？
5: 是的，我并没有打伤他。

0: 狄大人，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似乎是多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放心，我们会让你一一明白，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如果不让你明白，那岂不是明珠暗投？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就算是我们心中也不会舒服的。
1: 你到底是谁？
2: 哎，狄仁杰聪颖过人，推理如神，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
1: 袁天罡并没有死，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
2: 不错，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
1: 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
2: 那当然是鲁成。

0: 你心里一定在想，大名鼎鼎的狄仁杰还从没有如此失败过，因为你的对手是袁天罡。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2本上古的历书。 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什么秘密？洛河西通古水，南连漕渠，北接运河，水文情况极为复杂。 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10几次可怕的泛滥，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候，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暗涌，正是。 按照书中记载，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日食？是啊。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便详加推算，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10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得到这个结论后，我非常震惊。 对于洛阳来说，日食就意味着暗涌，那将是天地间积运的一股神秘力量。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将它称作洛河神意。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
1: 哦，不错，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是的。
0: 一旦暗涌爆发，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河水倒灌纵溢，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嗯，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1: 正是，
0: 这是自然之术，无法避免。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想到了。 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使它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都集中于一点上，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拔山企业的巨大冲击力。不管什么东西在它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那么这股巨力，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它会怎么样呢？
2: 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哦，为什么？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你在太子宫中挖掘荷塘，与洛河相连，并在荷塘之中放置水闸，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 然而，一旦暗涌到来，水量骤然加大，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进入隧道之中，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此时正是大潮时间，麟德殿倒塌，将皇帝。
0: 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于是你们便用那些义国荣的太子阁臣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窃取到你的手中，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骗皇帝迁都的原因。<笑>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
2: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
0: 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 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阶之隔，以暗涌之力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而进入上阳宫地下，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否则既费时费力，更容易暴露，使计划功亏一篑。
2: 哦，我今天彻底明白了，所谓洛河神意原来是这样。
0: 是的，在地牢中我用了10年的时间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以及如何以力学之理引导这股巨力不让它分散到别处，只集中于一点，直袭上阳宫麟德殿，将麟德殿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终于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
2: 那么这个秘密萧清芳也知道吧？
0: 是的，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意的准确时间。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而且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从小慧率人潜入洛阳，伺机勾引太子，取而代之，到22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展开攻势，这一切都说明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
0: 非常正确，在我入狱这10年之中，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而悔文忠对他更加不满，早欲除之而后快，
2: 于是一个引我前往大洋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
0: 一点不错，你知道在这10年中，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远非我能相比，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
2: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
0: 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这时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我先到柳州住下，命鲁成、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首先，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就是小梅和小凤，她们俩是我从小带大，对我绝对忠心耿耿。萧清芳派他们二人到你身旁卧底，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于是我将计就计，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洋山中，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果然一切如我所料，你中计了。率大军来到大洋山中，拔出蛇穴，摧毁了总坛陀罗地。
2: 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
0: 当然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
2: 与小梅 引我前往大洋山同时进行的是你开始安排第二路卧底之人惠文忠。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洋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惠文忠与萧清芳以及假元天罡的决裂。惠文忠与二位血灵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而后随着你元天罡的指引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被这二人救下，顺理成章地埋好了这第二条暗线。
1: 精确的分析，只是稍微晚了点儿。
2: 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不大呀？
2: 事情结束之后，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中毒之人怎么会脉象平实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你，惠文忠。
3: 哼，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
2: 记得那天夜里，元芳、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
4: 正是。那天夜里，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嗯，灌不进去啊。
0: 老张，啊，你帮我一下。嗯，过来。
1: 哎，还真听话。
0: 别废话，快喂药。
4: 这件事完成后，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
2: 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将如燕留下，那么惠文忠便能够顺利地卧底在我身旁，而李元芳太难对付，必须下手除掉。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亲自指挥。

0: 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
1: 放心吧，万无一失。
2: 这样，元芳在陀螺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其实，那个杀手不是别人，就是你，毁文忠。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
1: 一点也不错。
2: 于是，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元芳故意中招倒地，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

0: 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条道我也曾走过。

0: 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
1: 哼，你可真是诸葛亮，只不过是事后的。
0: 本来在这个计划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然而，悔文中过于自大，没有杀死李元芳，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
2: 不错，文中没有杀死李元芳，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致使他盯住了我。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变换策略，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

0: 警方，并且自己也进入到你的散意之下，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指挥行动。这个主意一打定，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灵总坛。
1: 总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
0: 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
1: 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悔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悔文中动手。

0: 路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路运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0: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3: 你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

0: 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泼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陈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怕，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

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

0: 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4: 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5: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家乡的味道，鲁豫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7: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

0: 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五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宗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
1: 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
0: 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悔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悔文中动手。还请卢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
2: 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
0: 好，杨方人阔，
3: 在，
4: 在。
0: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悔文中的安全。
5: 是。
0: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5: 是。

0: 而后回文仲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
1: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嗯，
2: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
1: 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火气消强啊！路程小微，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0: 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说得很对。
0: 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阳方人阔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

0: 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芳、任阔二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
1: 哼，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迪格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
0: 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螺地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毁文中，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
2: 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
1: 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父老主人，让他放心。
2: 嗯。
1: 拥抱自我，快！
3: 啊！快来人！有事吗？
0: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猜测。
1: 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
0: 没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
2: 很准确，就是太晚了。
4: 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0: 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医究竟是哪一天？
4: 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三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礼堂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
0: 你
4: 怎么？
0: 你也配？
4: 嗯，
1: 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
0: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4: 什么意思？
0: 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
2: 哼，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
0: 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毁文中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
2: 一点都没错。
0: 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

0: 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零。第三，你们杀死那两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
1: 哦，哼，是什么？
0: 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是两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翔将这二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哼，继而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2: 哼，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
1: 是，真是可笑。
3: 嗯，狄大人，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五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列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啊，
0: 哼，袁天罡，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兀自做着什么千秋大业的美梦？哼，真是披斧汉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像尔等这般阴险恶佞、歹毒残暴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列土封疆，真是天不知耻，可笑之极。
3: 你
0: 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
3: 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0: 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
3: 你怎么会知道？
0: 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3: 哦，我倒想听听。
0: 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意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3: 啊，正是。
0: 洛河，
3: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0: 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

0: 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是他自己做的一番。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
1: 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
0: 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
2: 怎么回事？不知道，难道是千牛卫？我去看看。
0: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
3: 啊！
2: 你说什么？
4: 老主人，
3: 怎么回事？
4: 黄天将，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老主人，是牛卫为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
0: 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异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
1: 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忠、小梅，
3: 在，
1: 将他们拿下。
3: 是。
0: 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
3: 你什么意思？
0: 动手！
2: 啊啊！

0: 你不是萧峰。说对了，我不是萧峰。怎么样，被欺骗的滋味好受吗？
1: 哼。

0: 豪福之中趁了软甲，你那一举点在了我的甲胄之上。现在才是我们两个的生死之战，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像自己在陀罗地吹嘘的那样厉害。保护大人和太子。
1: 是。
0: 哎，让开！哎，打！哎，打！
2: 战旗上，杀了他们！

0: 少卿，
1: 大帅、啊、太子、如燕姑娘、
2: 大将军，
1: 你们受惊了。
0: 小杰呀、啊，辛苦了。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被蛇灵逆党们拿去了。哎，
1: 大帅对小杰恩重如山，小杰万死难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3: 哥老，这下总算是安全了。
0: 是啊，小杰，命令属下清除蛇灵逆党。
1: 是。

这一刀，是为了所有被你欺骗的人。啊！

陛下。

0: 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一网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剿旨。
1: 欢迎啊，
0: 臣在。
1: 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

0: 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
1: 陛下，这是老臣失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
1: 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
0: 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
1: 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
0: 不光如此，你知道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
1: 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
0: 其实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
1: 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不是错走了几步。
0: 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

0: 一代枭雄啊。
1: 大人，这样死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
0: 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穴呀。
1: 暂离？这是什么意思？
0: 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
1: 您是说他会？
0: 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
2: 陛下，张阁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
3: 叫。
2: 是。张阁老请。

0: 陛下，
1: 简直，什么事如此紧要？
0: 今早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其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卫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
1: 老家伙，
0: 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两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辅，怎会因偶染疾恙便向陛下乞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定有蹊跷。
1: 简直，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
0: 陛下，狄公者梁柱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已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

0: 准奏。
1: 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
0: 你以为朕想失去狄怀英吗？
1: 可
0: 他太了解朕了，这是退而求朕心安呐。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
0: 十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
1: 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0: 元芳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真是佩服您，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无碍，大智大勇。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
1: 是，请大人放心。

0: 往事如烟呐、啊。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
1: 阁老，
2: 嗯，
1: 阁老，
0: 殿下，怀英雄简直，大帅，小姐。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多谢、
3: 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
0: 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永记在心。
3: 元芳，此去关山万里，如果大帅和你有什么需要，只要鸿雁托书，孝杰万死不辞。
4: 嗯，是啊，孝杰所说正是我们的心声啊。
5: 是啊，
6: 是
5: 啊，
6: 是
5: 啊，
6: 是啊，是啊，是啊。
7: 怀英雄，前路多艰，你要多多珍重啊。
0: 嗯，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
8: 请怀阁老放心。
0: 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
8: 狄公珍重。
9: 简直啊，
7: 臣在。
9: 狄怀英走了。
7: 是。
9: 嗯，简直
7: 啊，
9: 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吧。
7: 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
9: 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
7: 陛下严重了。
9: 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
7: 陛下，
9: 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辅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
7: 臣遵旨。
9: 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
7: 是，谢陛下天恩。

0: 臣等感激涕零。
1: 妈，全牛为中郎将李元芳情意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建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敌功，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
0: 谢陛下天恩。
1: 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帝怀英啊。

0: 路运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2: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

0: 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平民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

0: 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

0: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儿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6: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儿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酒好，
8: 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

0: 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五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3: 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2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

0: 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 大便干而便废。

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冯班长，你好啊！
1: 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0: 这个数了。
1: 他呢？
0: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3: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啊，我是个好人呐、
2: 啊。别啰嗦，快走下去。
3: 走老总，这是一点小意思，你二位收下吧。
2: 谁要你的东西？下去，快走。
3: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啊。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再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我不服人，也绝不投降。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了。
0: 不行，蒋介石派着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这又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来来来，
8: 赵市长，
6: 老兄，
8: 来，
6: 干一
8: 杯！
6: 祝
8: 市
6: 长，
9: 请。
8: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8: 是的，郑团长在喽。
0: 郑团长还在，在喽。
6: 好，要喝喝双杯啊。
0: 好，诸位，干，
6: 干，
0: 干，
6: 干，干，干，干，
0: 干，
6: 干，
0: 干。
10: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1: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0: 哎，
8: 不喝就换。
11: 好，哎，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10: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1: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6: 干，
11: 干。
10: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2: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6: 滑头了。
11: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10: 那就先干了这一杯吧，
11: 副官长。
10: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6: 喝了。
11: 对，好。
6: 金小姐，来一杯。
11: 喝了啊。
10: 钱参谋长，
0: 说话说话说话，张嘴。
6: 哎，过来，小姑娘，
8: 你真行啊！
11: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12: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1: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0: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1: 换便衣。
0: 趁着天黑呀、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2: 哦，
3: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4: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5: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6: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3: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6: 哎，应该干杯呀、
7: 啊、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6: 好，
7: 请。
6: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4: 不用了。
6: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4: 不不。哎呀，该死的！
6: 干什么呢？
7: 哎，郑团长
8: 啊，
7: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8: 什么事？
7: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8: 啊，
7: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8: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这
8: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7: 哎，你
8: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7: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8: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7: 这是从何说起啊？
8: 就说眼前吧。
7: 眼前
8: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9: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8: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9: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7: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9: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8: 算了，
7: 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

0: 有要紧事情找郑台长。
1: 找谁也不行。
0: 我先让个电话，我有要紧事情啊！
2: 你们
0: 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3: 干什么？什么事情？
2: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4: 嗯，邓太太回来了。
2: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5: 怎么回事？快说！
6: 今天午后，八路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
2: 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5: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2: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4: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2: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5: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在，我带你去吧。
5: 走，郑团长。
7: 人要冷静一点。
5: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家的。
4: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精心给炸。
5: 来，叫跟我上车。
2: 是。
5: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2: 是。
5: 国良，
8: 走。
5: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203师638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7: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9: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了枪毙。
10: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9: 执行命令。
10: 是。
9: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4: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9: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7: 请钱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9: 好。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0: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3: 范副团长，让集合队伍。
4: 站住！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师长休息了吗？
1: 师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分量要重一些。

0: 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了。
0: 嗯。
1: 哦，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贡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特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1: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

0: 后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
0: 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叫什么名字啊？
2: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季，这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1: 稍息，稍息。
0: 小哥子，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对对，
0: 是谁？

0: 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1: 骗你的，
0: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1: 放
0: 开，老总，你饶命！
1: 没有。这什么？
0: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2: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1: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2: 老总啊，
1: 你拿过来吧。
0: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1: 再见。
3: 董队长，
1: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0: 老总。
1: 假装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0: 老总啊，
1: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0: 老
1: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0: 老总啊，你把那几个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0: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1: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哟，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1: 地下啊，我明白了。
0: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1: 给你。
0: 弟兄们，弟兄们，
1: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1: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0: 弟兄们，快点！哪一部分的？站着干什么？快跑！混球！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0: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
1: 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把他捆起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呢？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鲁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哥，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官。
1: 嗯，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呢。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4: 老范
2: 啊，
4: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5: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4: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5: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大方便了。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的。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是的。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
1: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央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1: 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1: 啊。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攻势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2: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3: 崇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0: 哦，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镜团长还有要紧事。
0: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1: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不不不，
1: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2: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3: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3: 正在审讯。
0: 是。
3: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3: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讲铺告餐，发表谈话。
1: 哎，这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4: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4: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4: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了。
0: 好。

0: 是热，
1: 是。
0: 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观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干嘛？共军又打宣传单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这个啊，
4: 走走，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跪，跪！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4: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4: 他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4: 现在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4: 有证明也不让进。
2: 喂，喂，
7: 你找谁？

0: 我找郑团长讲话。
1: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2: 钟明，把车准备好。
3: 好。是的，高参请。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6: 恭喜恭喜！
7: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6: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7: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6: 哪里哪里，
8: 能者多劳啊！
6: 拿酒来，
5: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9: 干杯！
10: 来来来，
5: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斌，伟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3: 我看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高三人吧，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钟美娜，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招中武器。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哦，胡高参，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皇帝，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的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4: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

0: 我枪毙你！
1: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1: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0: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1: 我吞的是账单。
0: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因为那上面系的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1: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替你们三两酒是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4: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
2: 高参，您看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5: 是，
6: 大哥。
7: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已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到咱们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还有市长，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定可以突出几点。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4: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4: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1: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4: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突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

0: 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这倒是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2: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定的。
3: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4: 喂，哪里？
5: 我是守卫连呐。喂，共军包围了水南站。
4: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南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0: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爬不出来，
4: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4: 不要争了，
3: 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0: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4: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3: 钱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6: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跨冬跑回去。
7: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6: 这太危险了，
7: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8: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7: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拿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冲啊，你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3: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2: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4: 是你眼花了，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5: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6: 向后传，跑步前进。
7: 向后传，跑步前进。
2: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8: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的量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平静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来，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4: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7: 哎，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2: 五，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0: 好极了。
1: 吕副团长。

0: 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1: 哦，是。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0: 是。
1: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2: 报告，
3: 谁啊？
2: 是我。
3: 哦，韩宇啊。
4: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他们要干什么？
4: 哎呀，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是总，朕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审后，移诉遣出，以免后患。
1: 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
2: 是老鹰。
1: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说吧。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参，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

0: 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机动炮火轰击敌人。
1: 好，
0: 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嗯，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2: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
3: 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呀，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
3: 哦，
4: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5: 江部长，
4: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

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
2: 周书记。
3: 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
1: 啊，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3: 好吧。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3: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3: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3: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继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

0: 这里是深林局，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1: 我们已经在游击队的后方，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2: 哟，
1: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3: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2: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4: 好，来，这个给你，
2: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哎、
4: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5: 好，
4: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陈队长回来了。
7: 哎，陈队长回来
4: 了。好，
7: 陈队长回来了。
8: 陈队长，
7: 陈队长回来了。
8: 走，
7: 看看，
8: 走走走走走，
7: 陈队长，
2: 你好，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9: 怎么，手痒痒了啊？啊，老杨，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9: 好消息，多得很。

0: 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1: 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妈，我玩去了。哎。
1: 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2: 都收齐了，
1: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2: 村长，
3: 村长，
4: 你们都在这儿啊？
5: 老村长，
1: 老村长，
4: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1: 好
4: 好
2: 好啊。
0: 姑，你看好不好？
5: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6: 哎，这可不行。啊，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6: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6: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下来了，打下来了，爷爷你看，
6: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1: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6: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王炸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6: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1: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2: 周书记，
1: 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4: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1: 我都准备好了。
4: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6: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1: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7: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

0: 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1: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2: 对对，
1: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0: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1: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
0: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0: 不，老杨。
1: 好，你下命令吧。
0: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小杨，你想通了没有？
1: 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0: 看，哎，
4: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受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0: 哦，刘老先生，
4: 尤其最近阵子了，
0: 哦，
4: 到处活动，

0: 哦，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子，哎，羊杂子。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0: 上，快
1: 点，快点，快！
0: 钱，碗。
1: 三仙儿，来碗杂碎吧。
2: 不来，大半斤酒。
1: 哎，
2: 曹文虎几个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1: 快点啊！
2: 哎，耽误不了啊！把摊子收拾了，注意。
1: 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3: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式到，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1: 什么？没搞到？回来了，
4: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1: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稳坐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5: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了。
3: 嗯。
1: 啊。
3: 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
4: 嗯，
3: 再把这些传单发出去。
4: 好，走吧。
3: 走。
5: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好，
3: 准备炸药。
5: 嗯。

有几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我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快快快走，快快快！
2: 镇长，仓库爆炸了
0: 啊！救火，快！
1: 从这牛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那我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1: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等一下，走，
0: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哎，怎么回事？
3: 来人呐！
1: 走。
0: 镇长，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0: 太太，开门，
1: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0: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孙行，泡茶。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龙虎呢。
2: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算了算了算了
7: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8: 算了算了算了
9: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算了算了算了
5: 喂，曹镇长，曹镇长，
10: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5: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10: 是。
5: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5: 哦，
3: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5: 喂，曹镇长。
4: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四合，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0: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 哎，三十六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1: 是。

0: 船头了。下来了。
1: 是啊。
0: 哎，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妈的，老子肠子都饿断了。嗯，他妈的，吉祥，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

0: 哎呀！不要开枪！他妈的！
1: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儿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1: 接住，打车。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杨桥头人？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秦总，限期让他交粮。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春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0: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1: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2: 说得对呀，
1: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3: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1: 哈，你这个火性子呀。
4: 总队主任来了。
5: 哎，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
6: 同志们你们好。
7: 山
6: 里
7: 来，来山里来了。
8: 你让
9: 一
8: 个小
9: 小，老爷，你爱人来了。
8: 你这小小姐姐多漂亮，
9: 咱们看看去。
7: 哎，二娃，看看小刘来，
10: 快找小刘去。
11: 好，
12: 妹妹，大家都好啊。
13: 二娃，
12: 小刘，可真你好。
14: 林哥，
12: 张书记，你好。
14: 好。
12: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3: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12: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1: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12: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1: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12: 那就更保险了。
1: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2: 好，
1: 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小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
1: 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
0: 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0: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睡呀。
1: 啊，
0: 你休息一会儿吧。
1: 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0: 拿来。
1: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

0: 打仗嘛，还嫌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1: 是，这五百担粮食，我
2: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

0: 决，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锋阵战。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窗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院校犬马之劳。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
3: 站住！
1: 站住！
3: 住！
2: 出来！
3: 刘文华，

0: 陈队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好。

0: 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老杨，好，我去。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1: 说，
2: 说，
1: 宰那个
3: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1: 啊！
4: 抢粮食。

0: 大队长，
1: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王连良，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
2: 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打！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你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快点！
1: 土匪！大娘！
4: 妈妈！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呦！

0: 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冯喜儿，
3: 爸爸打。
0: 佳佳，你包扎一下。
2: 啊！
0: 大妞儿锁子，
4: 是。
0: 把大门抬下去。
4: 是。
0: 小妞儿，
4: 有。
0: 掩护群众撤退。
4: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德斌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来了以后，我看。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梁队长，梁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埋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嗯，他妈的！
1: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
4: 走，
3: 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1: 给我杀，杀！
3: 走，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0: 妈妈。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

0: 都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嗯，孩子，睡吧。啊。
0: 哎。
1: 嗯。�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0: 好啊！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

0: 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1: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1: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1: 行啊。
2: 周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
2: 哎，
1: 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
2: 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
1: 好，好。
0: 什么？
2: 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
0: 啊，好好好，
4: 宋连营。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0: 是。
5: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2: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5: 嗯。
2: 快。
6: 啊，三幺六。
7: 我能再来半斤。
8: 你行。
9: 徐大嫂，催你呢。
5: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区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儿，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0: 是，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 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
1: 嗯嗯，
2: 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嗯，好好好，
2: 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头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2: 嗯。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来人，
0: 好，请坐。
1: 嗯。

0: 谢副官，方龄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
1: 哟，
0: 来酒。
2: 是，
0: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1: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来人，好好。
4: 能。

0: 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
2: 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4: 哎呀！
3: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1: 混蛋，横冲直闯，
3: 绑了！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3: 啊？什么？不许动！
1: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兵。
1: 有，
0: 来吧。
1: 是，
0: 走。
1: 谢副官，
0: 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
2: 好，
0: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弦，
3: 哟，
0: 备马，
1: 是。
0: 好，请。
3: 干什么？解开。

0: 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曹虎，你把游击队放跑了啊！
2: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曹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司机，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好。

的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我们胜利了！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

0: 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已是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他却始终忘不掉这里的乡亲。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他经常和儿子诉说自己当年的故事，儿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帮父亲实现心愿。究竟是什么人让他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1: 有请。
2: 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您请坐，来。
2: 我是河北磁县人，我今年63岁，任凤武。我是帮我父亲找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在大别山伤兵发作时被土匪抓到，又要活埋，被三位救命恩人，一个叫于老先生是看病的，一个是于伯林，一个是王连昌。
1: 您老父亲今年高寿？
2: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出头了。我父亲是1946年参的军，参军走的时候周岁16，他个子比较小，矮瘦，当时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父亲那时候比较勇敢，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组织小船带那个兵过河。我父亲当时给那个新兵就打气嘛，说我个子这么小，我又不害怕，你们都别害怕，跟着我。渡河的时候，就说左面右面的枪打得激烈，非常激烈。我父亲当时没考虑到那个害怕的问题，过河的时候水到那个胸的上面，
1: 哎呦，
2: 再高以后就可能把人给冲走了。过去之后，他说敌机带轰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炮弹落到身边，一下把他炸的，就是炸了一个坑，把沙给他埋在身上。
1: 哦，沙子就把他埋上了。
2: 埋上之后，战友吧把他从沙子里边刨了出来。第三天了，我父亲才醒了过来。醒来，他看到身上的充气波是怎么回事，能沙子打的，身上像冬天那个红萝卜、那个白萝卜冻的那个小口，磕身都是硫磺粉，都是疼的。但是那伤过了时候就好了，挺进大别山嘛。到那里之后，他在警卫团里负责老百姓探路啊，老百姓对他还挺好，有时候啊做向导，有时都能休整时候，老百姓打那挖那些山洞啊。
1: 挖山洞是干什么用啊？
2: 只能说你看在这里打仗打来打去的，他说解放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心情也好一点，解放军一走，他说那敌人过来到我们家里抢粮了，我们也害怕，他说挖了小山洞，人有时候啊也藏或者东西粮食都藏在那个小山洞。我父亲跟那帮着人家打山洞啊，挖山洞，村民对他挺好，让他喝那些米酒，喝的时候酸溜溜甜死，我父亲非常感激那些百姓，
1: 居民关系特别好。
2: 对，有时候他过了几个村子，见到那些老百姓的，他说有那什么挖这个脖子，他说有个疙瘩，粗脖子病，那村民跟他说这几年一直说什么打仗，现在那个没有海菜吃，跟你说没有盐，生了这个大粗脖子病。后来我父亲呢就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他回去之后给首长反映了这个事儿，首长对那个事儿挺重视，没有多长时间，马代代就给从后方给调过去了。老百姓吃了多长时间，那个村里那个粗脖子病、大脖子病就消失了。
1: 等于就是咱们解放军看见老百姓有困难，咱们也记在心上。
2: 对。后来在马城、大武、大别山转来转去，打仗的时候后方的粮食补给不上，前面敌人在追，后面也在追。后来我父亲就也是伤病的复发，
1: 病倒了，
2: 当时昏迷不醒，高烧。后来给当地那个麻溪县政府，给你人家那个政府说了一下，说把这个战士的留下了。我父亲听到了吧，他不想自己啊留在那个政府。他以前跟他村里打那道的时候，都听说有那个土匪，只要说藏那个军人，解放军，或者就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1: 他给老百姓添麻烦。
2: 我父亲当时。

0: 不像刘夏，他就哭，流下了眼泪。当时政府有人说，说没事儿，你就要来，把你放在这个山洞里边去。把你留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不让你到老百姓家，不会让敌人，
1: 就把它藏起来。
0: 对，当时我父亲，就答应那个事儿，就留到那个山洞里边去。留下之后，那个村民呢，也是就是两天啊或者三天给他送饭，送完饭把那个口给他堵上。过了几天，我父亲听见有枪声。是不是村民给他送饭被土匪发现了
1: 啊？
0: 我父亲就出动自己去看一下，没走多远，三个土匪看到了，那土匪带着刀长枪，见到我父亲之后要问说你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父亲不是讲了他当地的话，一个土匪可能知道了，
1: 就知道他是解放军，
0: 解放军土匪那个首领说把他就地埋了。我父亲当时几天没吃饭了，走不动也跑不动，土匪抓着我父亲，让我父亲呢靠到那草地上，那土匪就打那个坑子，我父亲看着人家打坑活埋，我父亲有点伤心，说没人救，人家在埋的时候就埋在那个胸上的时候，就是有村民跟那土匪讲情说不下来，
1: 村民们其实想救的、
0: 想救的说不下来。后来过来一个于老先生跟那个土匪说的，说这么小个小孩，你看他也不像个解放军，是吧，瘦成这个样像个逃犯的。于老先生说你们别管了，这个时候我跟你们首领说，你把他放了就行了。当时土匪说一旦把我们就把他放了。于老先生在当地看病威望挺高，于老先生给他那个土匪那个头看过病，
1: 等于是这个于老先生出面把你父亲救下来了。
0: 对，后来那村民跟于老先生说这个小孩跟他们领导受过，后来发了海财。
1: 这是村民说这个小孩当年跟你首长说过
0: 对，
1: 给我们这儿送过海菜，救过村民的这个大伯的病，
0: 对，办过好事儿。这个于老先生说在这里不行，这里土匪太多，如果抓着他，还得活埋。谁知道那个什么河南省那个商城县有个老庙村叫于柏林，有人说知道，有三个村民主动说那我们去，也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于柏林家，让他住到那个于老先生家，于柏林家。于柏林没说二话，你就是那个非常关心，给他那就是买药啊，或者采野那个野药，
1: 帮着他治病。
0: 治病。后来王连昌跟于柏林呢是邻居，王连昌到于柏林家商量了，说，要不然让他去我家吧。他说他家里说有地方住，比于柏林家地方多。后来于柏林答应，就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王连昌家。王连昌家里是喂了一头牛。牛在下边，上边搭了几个棍子，小吊床一似的，让我父亲躺在那个小吊床上。他说有两个多月，说那个病情就好了。他老说在你人家住的，也怕人家受牵连。我父亲说，就我还想找部队。后来那个王连昌跟于柏林还到那湖北麻溪打听，说那个部队还在不在。到那里之后，说部队已经走了，丢了一个支队啊，就在那儿剿匪呢。我父亲说那就剿匪也行，那就我就去吧，我别在这儿住。后来肃清土匪之后，就那个支队就把他送回我们老家了。后来我父亲回家之后，就是说给这个两位老人呢、就那个于柏林、王连昌写封信啊，怎么回事，
1: 那时候还有联系。
0: 有联系
1: 哦。
0: 后来就我父亲给他写了几封信的时候，过来多少时间那个信失去联系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了？
0: 五六年还是五几年？他说那个信有时候通信不好，又把信回来了，
1: 退回来了，
0: 退回来。
1: 就从那时候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0: 这联系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个事儿。我们从心上也是感激，非常感激的。
1: 任大叔，我问问您，那个老父亲

0: 退伍下来回到家乡以后，这些年又做什么工作了？
1: 当电工。我父亲向来就非常热情，只要有人叫有求必应。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刚换上那个干净的衣服，他到那里边给人家修灯，不怕脏不怕累，到那里边给人家把灯修好，回到家里黑脸黑乎乎的，身上都是黑，就是这个样，执着得很。就我呢，家里有什么事儿，那灯我让我父亲修一下，我父亲还给我发火了，他说门里出身自毁三分，你自己去修。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别人的灯你还经常去修，咱家里灯是吧，自己你都不我修。
0: 退休了以后还帮人去修灯吗？
1: 修灯，他80岁左右，他经常的身上挎一个电笔
0: 啊，
1: 帮人家修灯，只要有人叫就去。现在他90，你看上那小梯子上下，我受不了。
0: 您觉得父亲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坚持这样？
1: 坚持的原因啊，就是说有那几位那个老先生的感动啊，救了他的命。
0: 算起来，这几位老百姓有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儿你想过吗？
1: 也想过，我父亲在这个有生之年，那想把这事儿，就说了结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家有人，能
0: 哪怕有后代，
1: 对，见上一面。
0: 您老父亲跟您一块来了吗？
1: 来了。
0: 老父亲能上来吗？身体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任老先生。大家都给您鼓掌呢。老先生，如果找到了，于伯林、王连超，还有于老先生，您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2: 我特别感谢他们把我的命给救了。做个梦也想不到能该回死啊！我说要没有你们这几个人呢，我都连命都丢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0: 听听几位嘉宾听了您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好不好，老爷爷？来，我们有请。
3: 首先要向这位老兵致敬。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大别山呢，是我们国家的很著名的革命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再见吧，大别山》，就是描述军民鱼水情的一支颂歌。
0: 岳老师，您既然说到这首歌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几位嘉宾，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老爷爷的敬意，同时也是一种祝福，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帮助任爷爷实现找救命恩人的梦想啊！因为老爷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他站起来了，好不好？我们请老爷爷坐在这儿，您抬头看我们那个屏幕，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我们一起看。
1: 任文斌爷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

0: 找的人是余医生、余国林、王连昌和他们的后人。69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对您有过救命之恩。根据您的推算，余伯林和王连昌出生于1899年前后。您还记得他们应该是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余集镇老庙村一带。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并没有在余集镇找到老庙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国后该地的地方志，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当年的老庙村如今分属盛城县冯店乡管辖。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2: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丰南县老庙村的村支书，向他说明情况，并请村支书协助查阅当地的村民家谱，发现了一个名叫王银昌的遇事对象，与你描述的情况相似，但姓名上却不完全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准确信息，我们赶往了当地，联系了这名遇事对象的家人。
0: 警方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是一百零的孙子。大嫂，
1: 我爷爷
2: 一直有点难啊。哎呀，哇，啊。
3: 任爷爷，任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位呢是您要找的王老先生的后人，这是王运昌老先生的孙子，他叫王书凯，这是重孙子叫王李国啊。看这一位，这位这是于波林老先生的孙子，
0: 我叫于定波。
3: 于定波啊，这边重孙女于麒麟。

0: 我非常感谢，我又来，那要没有你们呢，我这个名又丢了。
1: 嗯，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咱们慢慢的，咱们坐到沙发上慢慢说，好不好？这么多人都来了啊！来，咱们来扶着老爷爷。

0: 我先告诉您啊，这名字其实您记得不太准，王连昌老先生的名字应该叫王运昌。我们最终啊是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冯店乡找到了几位恩人的家人。任爷爷、任叔叔，还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恩人王运昌老先生、俞伯礼老先生，他们大概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去世的。去世的时候都是在八十岁左右。另外，王运昌老先生在生前其实有跟家人做过一些关于假如解放军同志回来报恩的交代，咱们还是请王老先生的后人给大家转述一下。
1: 我家里，我太爷爷临死之前跟我爷爷讲，我爷爷后来跟我们讲，说是以前救了一个解放军，爷爷死的是之前说不要说是人家来报恩，守成人家的恩惠啥子的，那是举手之劳，是应该的啊，他都是为我们人民服务的。
0: 任爷爷，俞伯礼老先生的重孙女于七零，他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咱们让他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您看看，
2: 老爷爷，你看我这给你带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从我们老家特意给你带来的，你当年喝的那个三米汤，
0: 您尝尝吧。
3: 哎，叔叔，你尝尝了，当年你
4: 就是当年说那个酸米汤，
2: 现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4: 它是当年的味道吧？

0: 好，来，那任大叔，我们扶着任老先生，好吧？
1: 节目录制后，任文斌第一时间赶赴了他阔别多年的大别山，回忆起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前往恩人的墓地进行祭拜。半个多世纪，从未抹去老人对恩人的思念。大别山的乡亲还像当年那般热情好客，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军民团结，一家亲。

金融街的大楼里，高速运转的资本市场总是伴随着人群的行色匆匆，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面。转过一处街角，再穿过两条胡同，

拐进的仿佛是另一个北京，还是同一群人，却如此闲庭信步。这是他们生活的另一面。一张桌，几盏茶，放慢了生活的节奏，放松了疲惫的身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成了当代中国人日常的生活样态？如果说这份闲适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更多的人愿意在这样的方式中用上一把紫砂壶。仿佛如此，喝茶已不是在解渴，甚至也不是在品尝茶叶本身的味道，而是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空里，在完成对中国人身份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同是紫砂壶，在跨越了500年的历史后，已不再完全等同于最初的那把壶。在人与壶相守的岁月流逝中，究竟是壶变了，还是人变了呢？

0: 来到宜兴的人都会看到这样别具特色的街巷景致。曾经的住家成了现在的小店，却并没有店家招揽客人的喧哗，主人只是埋头于做出自己心中的那把紫砂壶，似乎生意如何无关紧要。而自由出入的客人也可以随意观看。
1: 你是凭感觉对吧？
2: 对，就是全部都是由手工做出来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紫砂壶的制作技艺一直生生不息，在宜兴代代相传。这几个月，张红华一直在反复尝试，希望能做出他的老师当年做过的一把紫砂壶。
3: 我一直没有做过，我这次才头一次做，没压力的，因为它这个壶啊太漂亮了。
0: 让张红华一生仰望的老师的经典杰作，就是这把锦州石瓢了。壶以人名，是因为这把壶是一代宗师顾景舟留下的无上精品。
3: 锦州石瓢，原来它叫蛮瓢，那个尺寸里边稍是一毫米，打出来的样子也不一样的。它在那个比例上、形状、工手都是一流的。
0: 完美的做成这把壶，既是张红华对老师的致敬，更是他传承紫砂壶技艺的一个夙愿。
4: 我今朝做个国富的搿只麦片壶啊，头一次尝试。
3: 我呢跟顾景舟认识在60年代初，当时我还只有10几岁。我是从紫砂中学那个分配到紫砂厂，因为顾老他是担任我们厂里面的总工程师嘛。
4: 我实在让老手是样子，我真是了了了。我就看我手是有啥是称一称，但是我晓得磨缺了，手上有感觉的，操多了就好了啊。
3: 那次我做的这个壶呢，正好是古老他早期就已经做过的。古老他就过来了，他说怎么样了，我说我那个做料打好了，我们这个片子跟泥条，
4: 这个就是泥条，这个就是制品。
3: 他就说我来教你把这个弧形打出来。哎呦，我开心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古老就我就跟他分不开，就是经常有什么疑难的那个技术上面有问题呢，就去请教他。
0: 如今，张红华仍在带着一些年轻的学生，

0: 他总觉得这些孩子面对紫砂壶技艺的心态和他当年不一样了。
1: 他们现在没人管，没有一个部门在接你，你的自己你觉得好了你就去装窑可以卖钱了。我们以前心气的不得了，做紫砂呢就是你要不怕寂寞，一直做一直做，把这个壶呢每次重复做，做到达到自己的要求才能完成。
0: 孩子们有时沉不下心，耐不住寂寞，总是让张红华的内心隐隐的忧虑。
1: 我就希望他们也是要这样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作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啊！我是这是也是跟师傅学的。顾老他就是严格，就是一个动作吧，一直做到满意。有时候你这个壶不满意，他就说你不满意马上要把它打掉摔掉，他明天过来也不吭声，你假如没有重组他肯定要骂的。
2: 具体的那个泥料摊特别难做，那个基本上那个形状就打出来了，我们让它干一干才来。
0: 岩石出高徒，张红华相信唯有如此才能把紫砂壶的技艺一代代传下去。没有对技艺的苛刻，在紫砂从晚清发展到民国的时候，就不会有顾景舟这位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的诞生。
3: 顾景舟呢，他奶奶是晚清清代这个邵友兰一个紫砂名手的孙女，做的小水瓶壶非常厉害。他小的时候耳濡目染，家里因为要生活，跟上海的铁画轩订到了一批业务。
1: 后来他在那个20岁左右吧，想出去闯一下，以后就到了上海之后，给一些人做的壶，他们认可他的作品有出息。
0: 太湖边上的宜兴人，自古就是由水路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的。从太湖，经苏州，入长江，抵上海，至今仍是一条可以通行的航线。和今天的上海一样，上世纪30年代，这里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并引领着中国文化艺术的风尚。1935年，20岁的顾景舟应邀来到上海，制作仿古的紫砂壶。而在此之前，紫砂壶已经在上海流行了几十年。
4: 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商号有10几家，有名的利用公司、金鼎烧标、吴德胜，还有一个毛顺生的等等，用这种商号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推广销售啊。是在清代晚期到民国最盛。
0: 就是在这一时期，紫砂壶从古代文人的积案走向了中国商人的茶桌。历经明清，承载着文人气节和文化理想的紫砂壶，被向来渴望亲近文化、以做儒商为人生目标的中国富商们珍爱珍藏。而顾景舟恰逢其时。
3: 顾景舟这个人非常聪明，如何打声筒，如何锤泥，如何做工具，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把泥比作是一个人，你如何把它打活，把它打醒，要有这种张力，甚至要有呼吸，就是到最后他已经见不到记忆了。他认为一把壶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0: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顾景舟做出的紫砂壶，他们作为一代大师的经典作品，被珍藏在博物馆里为后人敬仰。

0: 这些朴实无华的壶，不仅是技艺的典范，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取向的完美表达，是文人壶一脉相传的延续。
1: 他打通了文人跟艺人的这一堵墙。他一生又没有几个品种，那么他的理念是什么呢？改掉古人的毛病就是创新，就是说很多古器到他手里来做，就改掉了古人的毛病，使之具有当代的文化语境。
0: 虽然还是曾经的紫砂壶，还是用来喝茶，但在富商们的眼中，它已经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符号。也许在他们心里，用紫砂壶喝茶，品味到的其实是中国的文化。紫砂壶为上海的富商巨贾所青睐，直接刺激宜兴紫砂，形成了一个行业。一时间，南街上做壶的商铺云集，而南街旁边的里河码头，就是他们的商品运往上海的起点。围绕着这一条河与河边的一条街，那个时代为宜兴所造就的紫砂大师，并不只有顾景舟一位。
2: 那年龄大一点的嘛，这个任干亭啊，吴云根啊，潘三明啊，王迎春啊，然后下来朱可信啊，然后顾景舟啊，然后到蒋勇，这个七大人他们继承了前辈的职务技艺，然后他们自己又有所创新，有所提升。
0: 正是以顾景舟为代表的这一代紫砂大师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宜兴紫砂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2: 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把沙洲的民间的艺人组织起来，然后建立别的紫砂工艺厂的时候培养人才。所以这个七个老艺人，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工人都是叫他辅导的，顾辅导、蒋辅导、朱辅导。
0: 至此，诞生于乡野间的紫砂壶，在历经了500多年的岁月变迁后，重新回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然而，岁月沉淀在紫砂壶上的文化印记，注定了后世的人们将用不同寻常的眼光和心态来面对它。用之者如是，传承者亦如是。经历了数次尝试、修改和重新制作后，张红华的这把景舟石瓢终于要完成了。
3: 然后就是嘴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壶嘴高呢可以高出一点点。
0: 从18岁跟随顾景舟在紫砂厂做一名学徒工，到后来自己成为一名国家级的陶瓷艺术大师，张红华对紫砂壶的技艺传承倍感任重道远。
3: 顶主要是个制吧，要弄得独缺有劲嘛，还是顶都要搿里头都要发全不发。他们都是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应该要尽力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呢，赶紧要掌握紫砂的所有技术。希望他们呢都吃苦耐劳，把学到的东西结合到紫砂上面，把那个紫砂壶呢更好的发展弘扬。
0: 当时间从民国走向新中国，在人与壶的相守中，顾景舟守的是紫砂的文化传统，张红华守的是紫砂的技艺之根。而经由这两代紫砂人的口传心授，紫砂业已成为今天宜兴的特色文化产业，从业人数高达10万，其中不乏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们。
4: 我大学是上的是审美院，我自己选择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偏仿生类的一些创作。
0: 受过专业美术教育的姚义进明白，要想用紫砂来呈现大自然的神韵，师傅吕俊杰所精通的绞泥是最具创造性的方法，但这绝非一朝一夕。

0: 锡之功。
1: 你如果脚泥肯定是多种颜色在一起，像色彩颜料它很直观，红色就是红色，但紫砂泥里面比如说像断泥开始是呈现灰色，烧出来是黄色，像那个紫泥它开始是那种褐色，烧出来是红的。是说在这个用脚泥这个过程中啊，我看这个灰色的时候就相当于我看到的是一个黄色，这个就给这个脚泥啊创造了很大的难度。像我们的话现在还是比较稚嫩，
2: 那么这个脚泥呢起到点缀作用，不要太花俏啊。
1: 嗯，对对，好好。
2: 这个脚泥呢这一圈脚得不错，中间就糊掉了。
3: 脚泥嘛就是一个技法而已，我教会徒弟他们都会讲，但是脚成怎么样，脚到什么图案，你心里想表达的什么情感，这个才是最高级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件作品叫莲花，你总不能用毛笔在湖上自己画一个莲花，这个就不高级了。怎么用脚泥的这种形式来把中国水墨画的意境表达出来，叫立体的画卷，凝固的诗篇，就是湖外还有一种意境。说到脚泥，这个是我父亲70年代在紫砂这个材质上发挥到最极致的，到目前为止也是成为了一套完整的一套一个体系。这个装饰艺术呢，也大大拓展了紫砂的表现手段和表达的语言。
0: 吕俊杰正在做的这把壶叫风华，虽然没有用尽五色土，但也需要一层一层的反复叠加两种紫砂泥。
3: 颜色的搭配要协调，你这色彩太多反而会乱，庄子说的五色乱目。
0: 看似平常的层层叠加，但其实每一层的泥用量和厚度都不一样，有着极其细微的差别，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一种特殊的纹理。
3: 风华，风华正茂的风华嘛。那么我这件作品，我用脚泥的手段来做一种树的这种纹理，我代表一种生命。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做脚泥的过程当中，纹理要清晰，你不能一脚出来模糊了，这个什么都看不出来。
0: 用脚泥形成纹理，技术娴熟如吕俊杰，也未必能一次就达到满意的效果。
3: 这个脚不是乱脚，它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心手要合一，你想到什么花纹差不多就要达到这个效果。
0: 随着技术的成熟和阅历的丰富，吕俊杰对于紫砂壶的传承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3: 什么叫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确实是经典，但是不是为老就好，好的作品一定是当随时代，反映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情感，人们的审美趋向，这样的话它才会薪火相传。我这次呈现就是这一件作品，树的肌理效果纹理非常清晰，给人们比较直接，人家一看就明白了。你如果乍一看就是木头，但是我代表一种生命，它是有温度的，给人传递一种能量不一样的，它是温暖的，有生命的。
0: 如果说七位老艺人之后的第一代紫砂大师张宏华传承的是紫砂壶精湛的工艺，那么第二代的中青年大师吕俊杰更希望能守住紫砂壶的艺术生命。
3: 所以唯有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最好的继承。艺术一定要反映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个性，张扬个性，你才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这个行业，这个紫砂艺术才会走向一片光明。文化的交流是没有国界的，我觉得艺术家就是从他的作品上抒发，反映美好，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朋友多多了解中国是好事情，通过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又是中国的国粹，这样的一种艺术的载体来展示中国的风采，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这样做，而且是一如既往的。

0: 我就是高中毕业，等于工作了7年，再去考美院。因为以前考美院很难，几乎都没有应届生那个时候。
1: 从宜兴的山村走入北京的中央工艺美院，学的现代西方艺术的张正中，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会回到老家，做起了紫砂壶。
0: 90年毕业是属于分配到紫砂厂去的，那个时候还分在办公室，就感觉你要一辈子坐着办公室就完蛋了，所以要求下去，从一个跟他们就像一个普通的徒工一样的学基本功开始。我美院学的是视觉设计，那个时候叫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找差异性。那个差异性就是你要跟人家与众不同，相似都不行。
1: 几乎是从一开始，张正中就希望把自己学到的西方造型艺术的审美融入到紫砂壶的制作中。
0: 我创作的年轮是用一些自然界的树木的一些基本的元素，我把它做一个满构图的一个装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我受了现代美术教育以后的一个结果。但是90年代的时候，你想做到这样的手工戏，紫砂圈里是很少，几乎没有。
1: 同样的年轮，张正中已经做过好几把了。但这并不能缩短他再次制作的时间，壶身上树木纹理的打磨依然要耗费几天的功夫。
0: 你可能花了多少时间，要多怎么去修，要多少细节，我认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应该上升到一种艺术价值。我有这一对壶呢，是个生铜，是一个是圆的，一个是生铜是直的。它本身这个两个造型有一点冲突，但是最重要的冲突在于我的那个生铜是光的，那个嘴巴钮是像木头一样插进去的，所以我起的名字叫桃木，就是那个互相相生相克的一个东西，我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要的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你来评判我的口盖做得多好，明灯光得多光。很多人在评价我那个木头哎做得多像，这种评价我心里真的是不开心的。
1: 事实上，从自己第一天学做壶，张正中就希望做个性的表达。
0: 在做的过程中，你慢慢才发现那个传统里面的一些分量，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做那种尝试。又有那种传统的味道在里面，又要有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能不能把它结合起来？你一直在一种冲突中去找平衡。
1: 张正中的年轮即将完工，虽然是一把做了多次的壶，但也花去了他5天的时间。再次呈现这把上世纪90年代做过的年轮，既是对自己学艺之初的纪念，更凝聚着张正中现在对紫砂壶代代相传的全部感悟。
0: 把紫砂壶你作为一种载体，你完全也可以像一种书画家，你用纸啊笔墨啊来表达你自己的情感，完全也可以做到这样。你要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才叫创作，这个是一个对传统最好的一个尊重。
1: 但是无论怎么样在形态上创新，张正中始终坚守着紫砂壶最初的功能，它必须得是一把可以用来喝茶的壶。
0: 对，茶用来发挥出来。你如果一个做壶的人你自己都不喝茶，但是你说那个壶要做得多好，我还不太认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包括我带的学生，他们这样去了解茶了以后，他们做的壶跟原来就不一样，他们就知道该怎么样的功能才能泡好茶，才能真正把茶性发挥出来。这个是我要的。
1: 宜兴人创造的紫砂壶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茶，

在宜兴，好壶与好茶总是相伴而生。史料记载，宜兴的阳羡茶曾是大唐皇室的御用贡茶。或许正是这样的茶树，才孕育出了这样的紫砂泥，并最终借助宜兴人的巧手和智慧，造就出了这把属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紫砂壶。当今的生活，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家中，更多的中国人愿意选择以品茶的方式来与好友相聚或迎接客。通常这时的茶桌上都少不了一把紫砂壶。当紫砂壶从古代文人的茶桌回归普通国人的生活后，它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使用功能，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在喝茶中，人们借用紫砂壶建立起了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完成的是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自我认同。然而，无论人们赋予紫砂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的文化意义，对大师们而言，他们想做的依然还是一把用来喝茶的壶。

0: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
1: 我来连，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临汾调研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群众生命线。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唐登杰到临汾市隰县、大宁县、蒲县就能源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夯实基础。请看报道。
2: 在华电集团蒲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唐登杰实地查看上下水库建设进展，强调要抓好现场安全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在新益达新能源公司，他详细了解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和运输安全情况，指出我省煤层气资源丰富，要充分用好这一优势，加快全产业链发展，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我省正值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新水河大宁段实地检查河道综合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要求紧盯7下8上关键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雨情水情监测，抓细抓实巡查排险、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唐登杰来到陆安化工集团伊田煤业公司，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查看井下人员定位、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详细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扎实抓好岗位练兵和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调研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组和临汾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向市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教训，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清醒起来，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纵

正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斩断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强化行行迹衔接，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

0: 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领导李金科、常书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我省各地以汛为令，闻汛而动，从河道寻堤查险到水库除险加固，从工程调度到城市排涝，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沙仑河乡大图高村的红进沟，防汛巡查队手持铁锹等防汛工具正在进行全线巡查，把防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3: 入汛以来，沙仑河乡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辖区内河道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4: 我们每天会走走板散板，沿着河道来回巡查，恰巧随身带着，发现哪里有塌陷，河道堵了，当场切土加固，清淤疏通。
3: 寻堤查险是第一道防线，守护群众安全则是根本落脚点。沙仑河乡的村干部们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检查房屋安全，面对面传授避险知识，确保遇险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转移。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应急物资和队伍保障，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3: 筑牢防汛堤坝，压实基层防线。位于晋城市泽州县的歌套水库，总库容400万立方米，直接关系下游8个行政村、30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几天，筑护员严格执行每日管控机制，精准监测记录水位库容，对大坝、溢洪道、输水洞等重点部位逐一巡检，全面排查裂缝、塌坑、渗漏等各类安全隐患。
5: 一旦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会提前腾库撤封，降低水库水位，腾出防洪库容，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紧邻水库的夏丁村歌套自然村是当地划定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连日来村两委全员在岗分片包干，对村内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逐户发放避险明白卡，确保险情突发时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我们如何储备编织袋、救生衣等防汛抢险物质，组建了由长创干部、民兵等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3: 城市人员密集，防汛细节关乎千家万户的安宁。在吕梁市离石区滨河街道的一处高速涵洞，暴雨冲刷导致淤泥堵塞排水口，极易引发行人摔倒。社区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淤排险。
7: 涵洞地势低，排水口被淤泥堵得死死的，水根本下不去。我们几个人一锹一锹把泥挖开，才把管道疏通。
3: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情，离石区充分发挥网格员前哨作用，对低洼易涝点、老旧自建房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逐户开展敲门行动，并通过微信群实时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防汛宣传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山西台综合报道。
8: 煤矿安全知识科普，今天我们了解火灾和粉尘灾害如何防范。
9: 先说煤矿火灾，煤矿火灾可能是煤炭自燃，也可能由电气施爆、违规动火、设备摩擦起火等引发。在井下，闻到煤油味、焦油味、糊味，感到巷道气温异常升高、空气发烫，看到雾气、水珠异常蒸发，摸到煤炭发热、煤壁发烫，这些都可能是火灾预兆。日常煤矿需要及时清理井下浮煤、杂物，封闭采空区、废弃巷道，杜绝煤炭氧化自燃，严格管控井下火源，所有电气设备保持防爆完好，井下必须配齐消防器材、防尘消防管路，采掘工作面、皮带严格按规程要求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并保持正常运行，发现小火情立即就近用灭火器材扑灭，同时上报，火势控制不住，立即断电撤离， 佩戴好。

自救器沿新鲜风流方向逃生。记住，严禁逆风逃生，严禁贪恋设备物资。再说粉尘灾害，井下采煤、掘进、爆破、运输会产生大量煤尘和盐尘，长期吸入会导致尘肺病，煤尘浓度超标还会引发爆炸。矿工井下作业必须做好防护，作业时必须规范佩戴防尘口罩，作业地点喷雾降尘设备必须正常开启，巷道必须定期洒水、清扫、冲洗，杜绝积尘堆积。煤矿防范粉尘灾害，爆破作业必须提前洒水降尘，采掘设备喷雾装置必须完好有效，运输巷道定期清理浮尘，严禁在积尘严重区域违章作业。山西台报道。

0: 7月15号晚，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在晋中市榆次老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红、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出席活动。本次活动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纽带，围绕文物保护、活态传承、国际合作等议题，通过圆桌对话、建造工坊体验、中国古建看山西主题活动等七大特色板块，全面展示三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成果，向世界讲好山西故事。来自30余个国家的50余名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及国内100余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参加活动。当天下午，张碧勇会见了参加活动的外籍嘉宾。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7月13号至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率执法检查组就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对朔州、忻州两市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罗清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切实增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面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抓好消防安全，保证文物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紧盯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侯文一，男，汉族，1974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少工委主任，拟任本科院校正职。焦向英，男，汉族，1973年9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拟任本科院校正职。郭建文，男，汉族，1968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万家寨水控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17号至2026年7月23号，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技、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6日。
2: 今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出台的优化输变电项目环评审评。

0: 医服务15条措施进行了解读。
1: 电网是能源输送的重要基础设施，山西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枢纽，电网建设任务繁重，责任重大。目前我省电网建设呈现新的特点，原网一体化工程正集中谋划批量开工。另一方面，低环境影响升级项目逐年增多，这些对环评审批服务的时效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优化输变电项目环评审批服务15条措施，围绕简化前置、优化流程、承诺即批、豁免减负、服务增效5个维度推出系列举措。一是优化前置要件，精简报批材料，推行并联审批、环评与选址、用地等事项同步办理；二是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行打捆审批，同一主体、同一区域多个项目可合并编制环评文件，统一审批、批量办理；三是推行告知承诺，实现快审快批，符合条件的输变电项目公示期满后可不经技术评估直接做出审批决定，实现承诺及批复，大幅缩短审批周期。四是扩大豁免范围，减轻企业负担，聚焦运维改造和低环境影响项目，将部分设备更新、线路改建及电缆辐射项目纳入环评豁免管理。五是提升服务质效，强化监管闭环，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限时办结等机制，主动对接、提前介入、全程帮扶。本次政策牢牢把握生态优先、服务大局、改革破题的总体导向，坚持简政不松监管、简化不降标准，在总结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适用范围，固化成熟做法，让更多企业、更多项目享受到改革红利。新举措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
2: 15条措施的出台，是生态环境厅服务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在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1: 山西台报道。7月15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在新都西站精准落位，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顺利完成。
3: 整体工程铺轨难度大，施工工期紧，作业精度高。施工现场累计投入铺轨设备、长轨运输车、导固车等大型机械设备30余台，实现日均铺轨6公里。
1: 雄新高铁山西段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今年5月开始铺轨。正线铺轨242.4公里，站线铺轨7.5公里，共铺设道岔46组，涉及长大坡道铺轨地段7处，最大坡度达30%。
4: 铺轨施工中啊，采用了咱们国家的自主研发和设计制造的这个新型的铺轨机，有效提高了咱们那个铺轨的智能化的程度，同时呢，也提升了咱们铺轨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效率。
1: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新都台报道。
5: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我省临汾、长治、运城等地，依托各地特色农业，一颗颗甜蜜果让农户收益落袋，绘就出一幅夏日丰收图景。
1: 盛夏七月，走进临汾市浮山县东张乡魏村的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亮油油的珍珠枣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色泽诱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6: 土质分这个桃甜度相当好，也不愁白，也不愁磨粘磨活干。
7: 我种了40亩桃树，分别是珍珠油桃和黄桃2个品种。珍珠油桃是今年初次挂果，总产量大概在1万来斤，销路非常好，第一年就见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1: 珍珠枣油桃果形匀称，果肉脆甜多汁，加之耐储运的特性，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进入收获期，农户每天清晨采收，分级装箱，直接由客商收购外运，最大限度保留水果的香甜口感。
3: 我们从太原过来的，今年已经第4年来扶桑收购，
8: 这边桃子最大的优势就是

0: 是口感脆甜，果实鲜亮，品质稳定，而且是头茶新果，新鲜度很高，很受市场欢迎。
1: 这几天，长治市潞州区的特色大黄杏迎来全面成熟期，金黄圆润的大黄杏挂满枝头，凭借果大肉厚、酸甜适中、杏仁清甜的独特品质，这里的大黄杏备受游客青睐。
2: 这个杏儿又大又甜，口感特别好，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今年早早就来采摘了。
1: 在运城市稷山县的50亩滨河葡萄示范园，藤蔓上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葡萄。虽然距离全面成熟上市还有一段时间，但果农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为这批抢先一步的果子做最后的冲刺管护。
3: 还确实和品种大批的凤生达到在脱凤正式，从明年的9月份到11月份全部由葡萄工艺，从再有10天就已经能够上市了。
1: 能做到抢先一步，离不开果农和农技专家的精细管理。当前是转色增糖的关键阶段，管护到位，直接决定果实的品质。
4: 是近期降雨比较多，连续的阴雨天气极易诱发灰霉等病害发生，建议果农及时去除掉田间的病枝病果，确保顺利上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在定襄这片锻造热土上，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将党建红深深融入为企业发展的底色。在这里，党员是攻坚克难的尖刀连，党支部是凝聚人心的主心骨。企业不仅锻造出享誉全球的精密环件，更以党建为引擎，锻造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前不久，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6: 这些天，在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马力全开，正在为湖南客户赶制一个大订单。碾压车间主任陈鹏彪告诉记者，这批5000件 HY-45 产品，按照传统锻造工艺生产需要45天，如今依托新的工艺技术，20天就能交付。
7: 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金陵模具设计和工艺创新，让这块红杆在连环脊上转一圈，内嵌一次成型。
6: 陈鹏彪说，按照以前的传统工艺，加工效率低，废料还多。为攻克这项技术难题，公司党支部成立了以32名党员为骨干的技术研发中心，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8: 这些专利使我们的材料利用率提高了54%，零基成本443万元。
6: 截至目前，这支活跃在科创前沿的党员先锋队已累计获得了21项国家专利。与此同时，企业党支部还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累计投入526万元，用于乡村振兴、捐资助教等公益事业。
9: 还有党支部反复支持咱们城里新建了党员活动阵地，修建了天监楼，建起了14次，实打实的办了好多实事。
6: 组织建强了，发展才能更有力。如今公司法兰锻件年产能达8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季度实现销售收入约1.3亿元，同比增长28.2%。
8: 持续推进本地与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本地工作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
6: 新州台报道。
1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太原中雨转小雨，29到17度。小甸区中雨转小雨，29到18度。大同多云转小雨，31到17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

朔州小雨，31到16度。怀仁多云转小雨，31到19度。忻州小雨，30到17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3到14度。吕梁小雨，28到18度。蛟城大雨转小雨，30到19度。晋中中雨转小雨，29到18度。平遥大雨转多云，28到1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30到17度。平定中雨转小雨，30到17度。长治暴雨转多云，25到20度。长子暴雨转多云，24到18度。晋城暴雨转多云，25到19度。沁水暴雨转多云，27到18度。临汾暴雨转多云，31到23度。洪洞暴雨转多云，31到21度。运城暴雨转多云，30到24度。闻喜暴雨转多云，30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36年前，四岁的张宝荣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2: 夫妻，
1: 夫妻二人。
2: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她，问问她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她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她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她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1: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3: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1: 哦，油菜花田。
3: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5-6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扑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

0: 是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养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嘛，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0: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0: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包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吧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黑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成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全写在日记里。
0: 我记得当时我就还写着，我想死，但是我死不起，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我就是再哭，我的养父还是那样狠狠地打我。从那以后吧，我就是在众人面前，我都不再流泪，把所有的痛我都忍下来。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17、18岁吧。
2: 在养家，张宝荣不得不每天干重活，加上养父母的家暴，让他更加思念亲人。他几次逃出去找家，但都失败了。他只好把所有痛苦都写在日记里，但仍坚定地告诉自己，终有一天一定能重回那开满油菜花的春天。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沈家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13岁你去抓人贩子？嗯。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来陈局，
3: 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就可以在你们当地公安机关去报案。

0: 当地公安机关在侦办这起案件的时候，他们会串并案侦查，如果能查清楚，就能帮你回家，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你没有在当地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就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被拐的孩子，这个可能就影响整个对这个犯罪团伙的打击。
1: 那时候就是我小，我不懂，
2: 不懂这些。
1: 对，我没有抓到人贩子嘛，我心情一直都不好。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到风景区溜着玩，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杏树下面有一片油菜花，我就看见油菜花吧，我就心里就高兴，我就蹲下来使劲地闻着那个油菜花，想起了我的家，进入我和姐姐蝴蝶的那个情景，还有我爸爸妈妈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就感觉非常幸福。就是一会儿我的小伙伴就喊我了，我就舍不得走，就是一步那三回头看着那个油菜花，感觉看见油菜花就好像看到了我的家。
2: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3: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为了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挣多了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2: 干什么呢？
3: 就是从那个大车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嘛，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6米长。
2: 哟，那得多沉啊！
3: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着我的这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要给她找到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去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去。请了30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啊，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啊，你的胳膊上还有皮。他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2: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3: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东西。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他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他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他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的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了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4: 一次偶然，丈夫发现了老婆的日记本，上面的字迹句句戳痛他的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婆找到家，带她去看日思夜想的那片油菜花海。
3: 就这样，我们就种了大蒜嘛，因为种大蒜要收入的高一点嘛。
2: 家里有几亩地啊？
3: 家里有5亩地吧。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吧，就开始收大蒜了，就是先收那个蒜苔，牙手就是这样使劲的拔。不过你要拔快的时候吧，肯定你那个手的有伤嘛，就是磨成一个大泡、小泡，就是很痛的。到了晚上，看我老婆手大泡小泡的，我也非常痛的。我就跟老婆说，我说我老婆，我帮你把那个水泡挑开，把那个脓水吧挤出来，上点消炎药，这样再用纱布包起来，这样第二天还能干活吧。
2: 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
3: 好的时候吧30万吧，不好的时候吧挣上1-2万。通过我们种的大蒜5-6年的时间吧，慢慢有了小收入了。这时候呢，我在想，找到他的家，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离得还很远。怎么办呢？我就想，我说用我这个小钱，买一个小货车，做点小生意，赚了钱的时候还能改一下生活，还能帮助他找到家。到时候收完大蒜了，我们就开着车到处找一找。
2: 开着车去各处找一找家。
3: 对，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

0: 哎，对，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么的大蒜嘛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呢，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记忆中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那个油菜花了。
0: 嗯，不过不是他记忆中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有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吧，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我看岳老师，你有话要说，岳老师。
2: 这是一对恩爱夫妻，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夫人穿了一身油菜花颜色的衣服，可见他真是把油菜花放在心上。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这个丈夫帮个被拐卖的妻子找家。我号召所有电视间的老公都向这位老公学习，爱老婆之所爱，帮老婆之所忙。祝福你们今天能找到家。
0: 谢谢，
1: 中国有一句成语嘛，叫睹物思人，看这个东西就想起家，看见这个东西就想起离开家的孩子。我特别期待现在门后面是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海。来，那王大哥继续拉着你老婆的手，好吧，用你的力量来继续帮他找到家，找到那片油菜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的。来，有请。
3: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群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3: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很想回家。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

0: 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
1: 请开门。

0: 要不得一死就八两二五毫升，就是八三两一月十号就开始收了。
1: 这
0: 种
1: 爸爸妈妈留那么多人，
0: 有好多人造。
1: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常好的样子。
1: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2: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3: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河边那边
2: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
3: 怎么就是？
2: 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1: 哎呀，真好看！
2: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便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就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这个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

0: 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1: 真漂亮，
0: 给宝儿拿过来。

0: 真的好小。
1: 哎呦，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
2: 哎呀，
1: 圆了，心愿了。
2: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跑地方找，
1: 嗯，
2: 就是一直没找到吧。
1: 嗯，
2: 我圆了他的一个心愿吗？
3: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冰。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0: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他和我表弟吴冰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4: 我们会通知四川遂宁的公安机关和山东济宁的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调查你这个妹妹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怎么到了这个买主家的，争取把这个拐卖团伙抓到，把你那个表弟也争取找到解救出来。
1: 谢谢陈姐，谢
3: 谢
1: 谢
3: 谢，
1: 这是我们也期待的，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回到他们心目中当年的那片油菜花海当中去。接下来回家乡看看，想看看那片油菜花海不？
0: 想。
1: 我要找到你，恭喜他们的团圆。多少年不过，无论你
5: 会在时间哪一段。油菜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如花开。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

0: 重庆版本，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九块九，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